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亡。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995小贴士。
2: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天，俗话你是凡间八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一天仙，南天门上火光鲜，
1: 妻女归天。
0: 哎，我父爹在大楼边，我父爹在大楼边。

秀淑心夫妻官巧，中头楼无忧的文房四宝，我不免要种植当作养好，中头楼无忧之如何是好，我不免结罗裙当作枝条。

0: 关姑娘，你教我的剑术，许久不练，我又还给你了。现在，关老伯的病一大有好转。关姑娘，你教我习剑吧。
1: 请。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些难猜，都是明年涨30万，我跟前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梁某烈魄，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林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香如却不敢相见。香如啊香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称英雄？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悲惨世界》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是由德发电影制片厂、法国巴黎百代影业公司、意大利罗马塞雷纳影片公司联合摄制，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2: 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那么像本书这一类的作品不会是没有用的。维克多·雨果。

0: 1802年，在法国南部，戴镣铐的囚犯正走向土伦苦役场。法律对穷人是残酷无情的，这些穷人因贫困而绝望，由绝望而走向犯罪的道路。虽然国王的战船早就成为历史的沉积了，可是人们依然把这些囚犯称作战船上的苦工。在土伦的采石场上，他们被迫干最苦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活。监工们按照战船上的老规矩，把这叫做逆风行舟。在土伦采石场上，有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5年苦役的囚犯然瓦让，由于他忍受不了虐待，曾几次企图逃跑，因此一再被加罚。还有一次，因为他急于抢救一个压在大石头下面的难友而砸开脚镣，又被加刑6年。就这样，当自由终于来到的时候，他已经服了19年的苦役。19年啊，进去那年他才27岁，出来他已经是个快50岁的人了。
1: 你的东西让完让，好好洗个澡，理个发，把虱子弄干净。这是你的清单，109法郎，领15苏，签字吧。
2: 这个数不对，我算下来应该140。
1: 不错，不过假日和节日要扣除24法郎，扣市政税金6法郎5苏，签字吧。这是你的证件，过卡子的时候要给他们看看，要不会扣住你，把你带回来，懂吗？
0: 土伦苦役场的监督老扎维一丝不苟地对然瓦让进行着临别训示。
3: 听着，你要再偷东西判你终身监禁，你要是持刀进行威胁就砍你的脑袋，你要记住了，除非你想回来。
0: 自由了，可是没有权利，没有工作，没有住处，这算是什么自由？虽然镣铐已经除掉，但是这个获释的囚犯到处都得请验那张黄颜色的证件，这还不是跟苦役的镣铐和子弹一样的沉重吗？穷人无法帮助他，富人见到他就把大门关上，向他敞开大门的只有第聂城的一位米利埃主教，因为这位主教总是从来不想自己，一切都给别人的。
4: 进来。
2: 晚上好，人家让我来敲您的门，能给点汤喝，给个地方睡吗？
4: 行行，进来吧。
2: 我叫让万让，从苦役场来。是太太，从苦役场来。
4: 快过来吧。
2: 我从土伦到这儿一路上走了3天了，累极了。
4: 把您的东西给我，马古拉太太会给您准备饭，我们马上吃饭，饭吃完了床也给您铺好了。来，
2: 我付您钱，我有钱。
4: 我不是老板，钱您留着，以后您还用得着的。
2: 您大概是这儿的神父吧？
4: 对您没有可隐瞒的。我妹妹巴蒂斯汀小姐，管家马古拉太太，给这位先生搬把椅子。马古拉太太，最好用银餐具，今天有客人，请坐吧。他们俩对您的来访非常高兴。你要是应邀来做客的话，就会过得更美，还会有葡萄酒。
5: 可以上菜吗，大人？
4: 好，上吧。这位先生说过肚子饿了， 给我一把椅子。你的大人还不够高，所以够不着。
0: 米利埃主教从壁橱里拿出一对蜡烛台，放在餐桌上。
4: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国家最穷的人会有这些宝物。这套银器是祖母传下来的，我珍惜它，这是种偏爱。
5: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6: ，Benedict Domine Donatua, Creatura Lagitatis Sumus Sum Turi,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Amen。
4: 把汤勺给我。您的盘子，您一定想早点休息。玛古拉太太，把里屋那张床铺上白床单。
2: 嗯。米利埃主教喜欢花，他常说，美像有用的东西一样，也许更有用。一个人与世无争，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在这个把个人幸福建筑在许多人痛苦上的世界里，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丑恶的。这位主教在他同行的眼里就像个陌生人。
7: 主教大人，主教大人，装银器的篮子呢？昨天晚上我把它搁在柜子里的，现在没有了，不知哪儿去了。
4: 这不是吗？
7: 可篮子是空的，银器、刀叉、汤勺不知哪儿去了。
4: 这我不知道。
7: 准是昨天晚上那个人，那个囚犯，
8: 他已经不在屋里了。刚才我送牛奶去，床上没人，
7: 幸亏蜡台在我屋里，谢天谢地。
9: 走，快点走，快走。主教大人，看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我们把他叫住，检查他的证件，抄他的身，发现了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他在您这儿住过，天哪，我们把他扣住了。
4: 他说什么没有？
9: 没说。
4: 您怎么不说是我送给您的？您还把蜡台忘了。我把蜡台也送给您了，干嘛不拿走？玛古拉太太，去把蜡台拿来给他，快一点。去。
9: 您是真的送给他的吗？
4: 当然了。
9: 那么我们把他放了？
4: 当然，把东西还给他。
9: 遵命，主教大人。
0: 警察走了。这时候的冉瓦让面对着米利埃主教的言行，激动得全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是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跟留在他记忆中的被人歧视、欺骗、辱骂是那样的截然不同。过去他为那些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结果被饱食终日的法官戴上了镣铐。再苦一场，神父的祈祷带来的是悲惨，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以德报怨的人。冉瓦让抚摸着米利埃主教送给他的银蜡烛台，苦苦地思索着，在人像狼一样生活的世界上，做个善良的人有什么意义？一些人想发财，另一些人就得自卫。应该怎样去生活？应该怎样去生活？冉瓦让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来到一个荒凉的山坡上，他疲惫地在路旁坐了下来。正当落日西沉，一个扫烟囱的小孩走近了他。
10: 你干什么？
11: 不干什么。
1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1: 那我上那边。
10: 好，那走吧。
11: 看多好，这是我的钱。
10: 走开。
11: 你把钱还给我。
10: 滚开点。
11: 把钱还我。
10: 跟你说滚开点。
0: 小孩吓坏了，起先他还呆呆地看着冉瓦让，像是祈求冉瓦让能够把钱还给他。 最后，他给吓跑了。他拼命地跑，不敢回头，也不敢叫喊。这时候，忍瓦让羞愧了，追悔了。他向被掠夺者，那个扫烟囱的小孩追去。贼，他是个贼，他抢了一个人的钱，这个人比他更穷，又没有防卫能力。忍瓦让生平第一次感到于心有愧，在这个时刻，他开始尝试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同于狼教给他的那种生活。但是无论如何，这最后一次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
12: 据扫烟囱童工小皮埃尔报称，曾遭受抢劫，为此通令所有获释囚犯，凡未经请验证件者一律逮捕。
0: 若干年以后，蒙特雷这个滨海小城一下子兴旺发达起来。马德兰先生，一个不明来历的普通手工业者，来到了这里。他开始制造黑玛瑙首饰，不久他买下了当地最豪华的住宅，把它改成一所医院，而他自己却住在广场另一边的小屋里。可是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做好事往往也要遭到人们的非议。
13: 谦逊是假，傲慢是真，不会有好下场。
0: 不过当地的省长对乐于做好事的公民还是欢迎的，因为这能说明他的德政。
14: 马德莱恩先生，您创办了医院免费试药，兴办了疗养院，一所男子学校，一所女子学校，并且还设立了工人救济基金，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您高尚的品德和对公共福利事业不懈的关怀。您的工业给我们这儿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您以您的慷慨驱除了贫困、病魔和愚昧。为了表彰您的丰功伟绩，尽管我们深知您不愿意对您歌功颂德，我仅以陛下的名义任命您为蒙特利市的市长。
0: 马德兰先生当上了市长，人们仍然在议论着。看，一位毫不傲慢的富翁。看，一个不是喜形于色的幸运儿。可是，每当他看见一个通烟囱的小孩，就招呼他，还给他钱。这样一传，就来了很多小孩。可是有一天，蒙特雷来了另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就是土伦苦役场监督老扎维的儿子小扎维。当然今天他已经不小了。
15: 市长先生，我奉命一到达即来报道，我是新来的警长。
2: 我正在等您，您负责市警察局工作，听我指挥。
15: 我非常荣幸。
2: 请问您尊姓？
15: 警长扎维，这是我的委任状。
2: 谢谢。您在警察局干了多久？
15: 我在警察局干了10年，在外省主管过4个警察所。我希望不久能被委派去巴黎。
2: 祝您成功，希望我们相互谅解。
15: 我受过良好教育。父亲是土伦苦役场监督，我的年轻时代就是在那儿度过的。那里有至死不悟的顽固分子，对此您是无法想象的。
2: 哼，我可以想象。
15: 不，要亲身经历。
2: 您怎么识别一个罪犯的，小魏警长？
15: 哦，这并不难。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社会由第一部分人组成，他们守法，另一部分人则反对一切。我的职责是保护第一部分人不受侵犯。
2: 嗯，这可不简单。
16: 市长先生出事了，佛希尔旺压在车底下了。
2: 啊！
0: 市长马德兰先生来到大街上，
7: 可怜的傅雪龙王。
9: 住外边走，弄个脚车来。
1: 等脚车弄来，一刻钟过去了。
17: 拿根木头把车翘起来。年轻小伙子，来帮把手。
1: 怕来不及了。
0: 市长马德兰先生脱去外衣，蹲到了车底下。
1: 注意，小心点儿。

0: 真行啊，师长先生。
1: 啊，啊！我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干。土伦苦役场的一个囚犯，叫让瓦让。
2: 您现在知道有第二个了。
3: 就像其他的警长一样，拉维也有这个警犬一般的鼻子。他已经嗅出马德兰先生不是什么然瓦让第二，而就是然瓦让本人。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一个叫方丁的女子正走到咖啡馆门外，被一群游手好闲的男青年包围了。他们侮辱她，戏弄她，而最后警长冉威却下令把方丁抓走关起来，
1: 送到教养所。你签个字啊，你不会写字，得关那六个月压下去。
4: 要关我六个月？那可不行，我还得养活我的孩子呢。我的小Godette怎么办？他们会把他赶出去，这么冷的天。
1: 这我管不着。
4: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当妓女的，我是因为没有活干。他们双喜说我女儿在乡下病了，要用一大笔钱。
1: 嗯，妓女都这么说。
2: 对，但都是事实。
1: 哦，市长先生。
4: 啊、哦，是您呢，市长先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我落到这地步得感谢你，你高兴了吧？我要坐牢了。我在你工厂里干活，就因为我没结婚生了个女孩，你们把我开除了。我女儿爱你什么了？难道她就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快乐的生活吗？
2: 这些事我不知道，当时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4: 哦，你说的倒轻巧，不用说想见见你不容易，就是见到了又怎么？你以为我不了解你们吗？男人都是猪。砰，我把衣服卖了，家具卖了，头发卖了，什么都卖了，连牙齿也卖了，知道人家怎么说，把最后那玩意儿也卖了吧。看呐，你们看看这个婊子，这都是你们害的，流氓。
2: 把这个女人放了吧。
1: 可是她侮辱了你，刚才还侮辱了另一位公民。
2: 至于那个公民，本来就是她的错，照理警察应该把她抓来。
1: 很遗憾，市长先生，可是这个女人犯了法，这是我的事情，我履行职责把她关起来，应该依法惩处，这有什么？又不是服苦役。
2: 她不服苦役也不关押，这案件归市警察局管，我是您的上司，把她放了吧。
1: 我很遗憾。
2: 我命令你服从，去吧。
3: 冉威很不服气，而方丁却感到意外。
4: 真的吗，先生？我自由了，可以走了。原谅我。
2: 应该请您原谅我。我对身边的事并不都了解，总想把事办好，很难免还有不公平。当时如果你来找我，把事情告诉我，也可能早就解决了。您有个女儿？
4: 是，我的小Godette。
2: 好，咱们一起来关心她，你们会幸福。
4: 太晚了。
3: 方丁一边咳嗽一边回忆着那些过去的日子。
4: 我要是早知道，哎，早知道就好了。5年前我不得不离开巴黎，我不能再待在那儿了。我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但我还是充满了希望，生活是这样的美好，我要回到故乡去。
5: 劳驾，您能不能带我们一段路？
6: 啊，上来吧。你们上哪儿啊？
5: 我们上蒙特伊。
6: 啊，在哪儿啊？
5: 在北边。
6: 那你们的路还远着呢，以后就靠你们两条腿了。
5: 我还会找到像您一样的好人。
6: 我把你们带到前面的村子，说不定你们可以搭上别的马车。
5: 嗯，
6: 去看爸爸。
5: 是，他在等我们。
6: 这。
5: 不，没有人在等我们。我没有结过婚，Godette的父亲抛弃了我们，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去蒙特伊，这怎么行啊？ 那我就什么职业也找不到，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这位好心的农民把我们带到蒙菲克梅，在客栈前面停着一辆大车，轮子挺大，车上还有一根粗链子。这个车是运木头的，看上去怪吓人的。女主人用这个车做了一个秋千给孩子们玩，这让我觉着这家人家挺可靠。那个好心的农民也说，我看这是户规矩人家。她丈夫当过中士，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现在开了个滑铁卢中士客栈。啊，太太，您的两个姑娘真漂亮。
0: 您的孩子也很漂亮啊。
5: 嗯，
0: 别人还当他们是姐妹三个呢。
5: 啊，太太，是上帝把我带到您这儿来，您准是个好母亲。太太，我可以把孩子留在您这儿吗？
0: 留这儿？
5: 是，他父亲死了，我在巴黎找不到事儿，我要回到家乡去，可是拖着一个孩子实在不方便，我有了点钱就来接他，我每月付您六个法郎，太太。
0: 哦，上帝，但愿我能帮你忙，女人总得帮女人。让我先跟我男人说一声。
5: 谢谢。
6: 您好。
5: 您太太跟您说了，您同意了吗？
6: 躲开。太太，我做买卖不马虎，大的小的都一样，得先付钱，六七四十二，先付六个月。
5: 我就给您。
7: 喏，给你钱，你忙你的，我的马也歇够了。
6: 您也喝得够劲了。
5: 您要走了，上哪儿？
6: 贡别尼。
5: 贡别尼，我也要上那儿，您能带着我吗？
6: 他当然肯带您去。
7: 快点，天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6: 好，就走就走，小孩刚来，花费大，还得加十五个法郎，一共给五十七个法郎。
5: 哦，我这就给你。
6: 哎，
5: 我有八十。
6: 啊，好，你别害臊，我不往里看。
0: 小孩的东西呢？
5: 带着呢。
6: 你也得留下来。
5: 我不会让孩子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东西在旅行袋里。
6: 那好，
7: 要打算走就快一点。
6: 好了好了，他就来。您尽管放心吧，我们会把他当亲生的一样。他叫什么名字？
5: Gazette
6: 多好听啊，挺新鲜。您呢？
5: 我方丁太太。
6: 啊，
5: 我到了以后就来信。
6: 好，
5: 多谢了。
6: 能帮人忙自己也高兴，去送送吧。
0: 在这边
6: 别忘了小孩的东西啊。
0: 嗯，
5: 我做过工，我出卖过身体，我已经累垮了，太晚了。
3: 方丁最后病得连床也起不来了，他多么思念他的孩子 Cosette。 马德兰先生为了给这个不幸的人以安慰，派人去接 Cosette， 可是丹娜迪埃这个贪得无厌的恶棍利欲熏心，不肯放 Cosette。 虽然马德兰先生对付这种人是有办法的，可是他缺少时间。
1: 什么事，让问？我向您报告一起违法事件，一个下属以极其不适当的方式对他的上司表示了不尊重，我请求您给他应有的惩处。
8: 这人是谁？
1: 我。
8: 夏威，您真是个天才，善于把事情复杂化的天才。您究竟干了什么？
1: 我向巴黎行政当局告发了您。
8: 是因为我侵犯了警察局的权利？
1: 不，我告发您是苦役犯让瓦让。
8: 谁？
1: 我本来很有把握，再苦一场我就认识让瓦让了，错不了。
8: 哼，您是疯了。
1: 嗯，都这么说，可现在您不可能是让瓦让。因为真让瓦让抓到了。
8: 抓到了？
1: 对，为了件小事偷了个苹果，他自称圣马丢，可是被跟他一起关押在土伦的苦役犯认出来了。我绝不相信，要求看一下。我到阿拉斯见到了这个圣马丢。
8: 后来呢？
1: 事实总归是事实，他真是让瓦让。
8: 可靠吗？
1: 可靠。
8: 嗯，圣马丢说些什么？
1: 哦，别人问他，他装糊涂，装出一副傻相，可罪行倒不少。
8: 判他什么罪？
1: 他抢劫过一个同烟囱的童工，

0: 正在抓他，他又偷了苹果。这对孩子来说是调皮，对大人是违法，而对苦役犯就要终身服苦役。
1: 嗯，您可以走了，沙威。
0: 市长先生，您得撤我的职。
1: 不，您是按职责办事，我留用您。
0: 我不要您的宽容，宽容会是一个妓女去冲撞一个公民，是一个警官去冒犯市长。如果我估量对了的话，您一定是嚷嚷嚷，请相信我对您绝不宽容。
1: 啊，好了，以后再说。扎维，
0: 市长先生，
1: 这个沙马丢什么时候出庭？
0: 明天在阿拉斯。

0: 比大海更为浩瀚的景象是蔚蓝的天空，而比蓝天更为浩瀚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1: 是我的小 Cosette。
2: 好，咱们一起来关心他，你们会幸福的。
1: 太晚了，
3: 已经是深夜了，马德兰先生仍然不能入睡，他思考着，比较着，如果我去自首，这里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把房顶关起来，关掉医院，降低工资，解雇工人，他们会尔虞我诈，互相争夺。要是我保持沉默，这个无辜的人会在苦一场的烈日下诅咒我，成千次的诅咒。
4: 马德莱先生。
5: 什么事？
4: 4点钟了。
5: 怎么？
4: 车在下面等着。
5: 什么车？
4: 您要的车。
5: 告诉他我马上就来。
3: 马德兰先生及时赶到了法庭，这时候沙马杜正站在被告席上。
6: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你还是不承认你就是冉瓦让？
7: 我是沙马杜吗？我在巴黎当过巴洛先生的马车夫，你们可以去问问吗？
6: 各位陪审官先生，我提醒你们注意，我无法传巴洛先生出庭作证，他破产了，而且现在下落不明。
8: 各位陪审官先生，被告提出的是无法找到的证人，对这种手法我想诸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
7: 嗨，您真可笑，我坐了3个月的牢，都欺负我，大家都跟我过不去，都让我承认，警察也推我让我承认，都叫我让吧让，可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叫沙马丢，在巴黎给巴洛先生当马车夫。哎，去问去，从前我妈管我叫小家伙，我就是我，你们这样问我都腻了。
8: 厅长先生，我作为国王陛下的一个检察官，请求法庭传犯人巴赫湾、格斯拜和沈尼丢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
6: 到前面来。厅长先生，我要再一次对这些人出庭作证表示异议，是警察把他们从土伦劳役场找来的，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宣誓作证，是别人给了他们一笔游览费，让他们到这儿来出庭作证的。
9: 你们认识被告吗？他是不是让法让？
8: 厅长先生，这场喜剧我们演得太长了吧？
7: 的确是一场喜剧。这是谁呀？
9: 这位就是蒙特伊市市长。
7: 厅长先生，你们说的那个惯犯、苦役犯拉瓦让是我，难道你们认不出我来了？能有你们在这里作证太好了。不还为你这个捣蛋鬼，怎么到现在你还在用那条苦役场的旧裤带？你呢，谢利杜，你左臂上烙着1815年3月1日，那是拿破仑在戛纳登陆的日子，把袖子卷起来。戈斯拜，你还记得采石场那次事故吗？还有蒙日内，他和我锁在一起。
10: 记得，我们管他叫教授。
7: 对，记得吗，戈斯拜？

0: 他发明用树枝和漆做成项链卖给海员。
1: 不错，连市民都来买，我们钱赚的可真不少。
0: 好极了。庭长先生，陪审官先生，我就是用这个苦役犯的发明发的财，蒙泰伊也因此兴旺起来。我想你们是无可怀疑了吧。我得走了，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你们知道我是谁，我住哪儿。我不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来表白的，你们可以随时抓我。
2: 是的，任瓦让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自去接 Cosette。 没去之前，他先去探望病危的方丁。
3: Cosette 呢？Cosette 在哪儿？
0: 方丁，别激动，冷静点。他在这儿呢，在外边玩。
3: 他在这儿，我要看他。
0: 哦，不不不不不，不能马上就看。医生认为您的病会传染，您现在要好好的休息治疗，过几天就能拥抱你女儿了。
3: 我好得多了，哪儿也不疼了，有时都觉得饿。你们不知道做母亲的多想孩子啊！告诉我，你们一路上都坐车吗？
0: 嗯，
3: 我那会儿是走的。那条路我很熟悉。马德珍先生，您别走。
2: 忽然方丁神色大变，脸发青，眼睛直盯着房门口。冉瓦让转过头去，看见了冉卫。
0: 别害怕，他不是为您来的。我看行动都很迅速，
4: 快走吧。
3: 市长先生，
4: 他不是市长了。
0: 听着，沙威，
4: 警长先生，
0: 警长先生，我要去领他的小孩，只需要两天，你可以跟我去。
4: 你把我当傻子，就为领着女人的孩子？
3: 什么？原来是这样，原来你没有把孩子带来，把他带来，马德莲先生。
4: 没有什么马德莲，只有让瓦让一个囚犯。

0: 枕头上，他的头撞在床头，又弹了回来，落在胸前。这时候，他嘴巴张着，眼睛睁着，但是已经黯然无光。他死了。
1: 满意了吧？我奉劝您在这个时候别打扰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我发誓。现在我听您支配了。
0: 让卫再一次把然蛙让投进了牢房。有时候当过囚犯倒也有点好处。在苦役场，然蛙让曾经靠一个小硬币帮过他的忙。今天这根装在小硬币里的小锯条又将解救他了。就在这天晚上，然瓦让用小锯条锯开了牢房的窗子，跑回家收拾了他能带走的钱财。之后他找到了萨普利斯姆姆。
2: 市长先生。
1: 没有市长先生了。
2: 真的？
1: 对，为了孩子我让自己自由了。拿着这钱做安葬费，其余的给没活干的人，今后这些人会更多。你放心，这些钱都是正当的，我一生就偷过一个面包和两法郎。
2: 谢谢。小孩怎么办？
1: 这我不知道，让卫正在跟踪我，我看还得给警察较量一番。我能比让卫先赶到孟菲妹，可以后
2: 去巴黎贝内迪克修道院找奥布迪辛太太，说是从我这儿去的，告诉他我20年前用过的名字奥瑞安尼·德布莱姆就行了。
0: 然瓦让刚刚躲起来，让卫就赶来了。
3: 对不起，三布里斯嬷嬷，囚犯然瓦让刚刚逃跑了，几分钟之前他离开家，有人看见他来这儿了。你一直在这里吗？
2: 是的。
3: 嗯，那你没看见他？
2: 没有。
0: 这个从不说谎的萨普利斯姆姆毫不踌躇地说着假话，好像把自己忘了似的。在蒙菲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圣诞节的晚上，魔鬼要到森林里来埋藏他的财宝。过去这只是一种想象，但是在这天夜里，的确有人看到一个古怪的流浪者正在做这件事。这个古怪的流浪者就是然瓦让。现在他准备去滑铁卢中式客栈接 Cosette 了。这个小可怜已经在这个悲惨世界里苦度了8年了。
4: 你们知道吗？要是我走运的话，正碰上魔鬼在那儿埋钱，我才不跑呢。我就跟他说一人一半儿。
2: 啊，别害怕我的宝贝女儿，魔鬼要来了妈妈会保护你们。干你的。
5: 怎么回事？怎么不给我的马印水？
2: 郭赛特，为什么你不去给马印水？
6: 印了太太，马印过水了，满满一桶呢。
5: 啊哈，你这个东西人挺小，谎都撒得挺大啊。
6: 我没撒谎。
2: 你能这样跟个客人说话吗？你这死丫头，快去给马印水去。
6: 是太太。太太，水没有了。
2: 快去打。
6: 太太，水冻冰了。
2: 去打泉水，快去。
6: 去森林。
2: 是啊，快点。不用怕，魔鬼不会吃了你的。
0: 小 Cosette 一出门就被玩具摊上的一只美丽的布娃娃吸引住。是啊，要是小 Cosette 有妈妈的话，她也会有个好看的布娃娃的。现在德纳迪埃太太的两个女儿都有布娃娃玩，可是小 Cosette 却得心惊胆战地到森林里去打泉水。泉水冰冷冰冷，就像德纳迪埃太太的心一样冰冷冰冷。
4: 你妈妈叫你到这儿来打水。

0: 我好像是没有妈妈。
1: 你好像是没有妈妈。
0: 我没见过她。
1: 给谁打水啊？
0: 给女主人的那爹太太。
1: 的那爹，你叫什么？
0: Cosette。
1: Cosette。你就是 Cosette。
2: 听到这个名字，看见这么一张瘦削的小脸儿，冉瓦让就像触了电似的，为了不让孩子发现自己那颤抖的声音，他默默地提着水跟 Cosette 朝客栈走去。
3: 回来了，去这么半天。
0: 太太，外边有个人又想在我们这儿过夜。
3: 先生是坐车来的？
1: 不，走来的。
3: 那边请。当心。
4: 天怪冷的，要个房间吗？
1: 不，只要点吃的。
4: 嗯，这儿得先给钱。
1: 这就给。
4: 嗯，40个苏一克。
1: 好吧。
5: 不是20个苏？
4: 那是卖给你们，接待这种家伙算我倒了霉了。别愣着干你的去。
3: 嗯，你们俩玩得好吗，我的宝贝？
6: 好，妈妈，瞧他戴上小头巾多好看。
3: 你们乖点儿。
0: 先生，你的马喝够了？
1: 啊，我也喝够了。
4: 请。
1: 那女孩在干什么？
4: 织我的袜子。她该养活她自己了，我是看她可怜才收留她。
1: 你的袜子卖多少钱？
4: 切，我的袜子不卖。
1: 出金币买呢。
4: 啊，金币？
1: 嗯，拿去。
5: 先生，这归您了。
1: 饭钱也在里边了。
5: 这袜子挺结实，
1: 你留着用吧，我不要它。不过孩子这会儿的时间是我的了，现在你玩吧。
6: 别动，是我的娃娃。
2: 冉瓦让扭头走出门去，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十分好看的布娃娃回来了。
1: 刚才我出去碰见圣诞老人，他问我 Cosette 乖吗，我就顺口说了一声他很乖。
4: 银行家来了。来 Cosette， 这位先生送你个娃娃，多好看，拿着。
3: 快说谢谢。
1: 别谢我，谢圣诞老人吧。
4: 是不是我们该去睡了，孩子？
1: 现在。
4: 先生您知道，越是过节我们活儿越忙。 Cosette 明天还要起早。睡吧宝贝儿。你别愣着。
3: 来 Cosette 睡觉去。都去睡，时间不早了。
0: 我叫他给他拎来。
1: 啊。
2: Cosette 抱着他的 Cadalin 睡觉去了。冉瓦让自己喝着酒。Thénardier 拿着一瓶酒凑了过来。
4: 别喝这种酒，这是一般客人喝的，这才是好酒。先生，您对我太好了。您是远道来的吧？
1: 从巴黎来。
4: 啊，
1: 今晚客人不多是吗？
4: 啊，您知道年景不好啊，我们这有钱人家太少了。幸亏有时候从外地来一些慷慨大方的客人。
1: 你买这个小丫头没花多少钱吧？
4: 哪儿的话，他可是花了我们不少钱。他呀是人小肚子大，他吃的可多呢。哼，可就是不长肉，哼，重活他干不了。嗯，哼，看他没家才收留他，我是可怜他。他又要吃又要穿，我还有两个姑娘，更不用提后来生的那个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生的。也许大冷的天闲着也是闲着。哎，您看我的开销多大。
1: 我把他带走怎么样？
3: 谁？ Cosette。
1: 对。
3: 哦，先生，你把他带走，你就收养他吧，天堂里的圣母一定会非常感激你的。
1: 好，你把他领来，我带他走。
3: 就走？
1: 就走。
3: 那好。
4: 等等等等，你这会儿先到厨房去一下，我跟他有事儿要商量。
3: 好。
4: 我可喜欢这个姑娘了。
1: 这我看出来了。
4: 是，虽说我们不富裕，可也总想行行善。我给她饭吃，我疼这个姑娘。我老婆性子急，可也挺疼她。您知道 我真不想卖，我们家少了他就要忙死了。可也许1500法郎，
1: 去把他带来，够数了。
4: 谢谢。你看，
3: 哎呀，这样的油水还不漏。1500法郎，他的钱包慢慢的。
4: 这话有理，这是1500法郎。
1: 这什么意思？
4: 这意思嘛，我得把他留下。我琢磨着不能这么做，他妈妈把他托付给我，我只能还给他妈妈。可也许5000法郎，嗯，
1: 一个子儿也别想拿。你提到他母亲，这很对。认得这签字吗？
4: 请将孩子叫来，让人带回。哼，还挺像真的。那好吧。为什么你不早给我看这个啊？
1: 我有我道理。
4: 嗯，我还得琢磨琢磨。
1: 不，我就要走。
4: 啊，你还是明天再走吧。
1: 那你领我去看看房间。
4: 咱们那件事好商量，给你住最好的房间，新娘子住的，那儿还挂着我老婆结婚时候的花冠呢。
7: 为了能从德纳迪埃这儿顺利地带走 Cosette， 冉瓦让只好住下。可是住下了，却又出现了意外的障碍。警长冉卫带着他的队伍已经追捕到了这里。
8: 厅长，你留在这儿守着大门，你到房子后边监视，我进去，你跟着我。警察。
3: 哦天，
8: 有个房间寄养在你们这儿的女孩，她还在吗？
3: 今天人人都在问她。
8: 还有谁？
4: 是啊，有个人带了他妈妈的一封信。
8: 哦，那人走了？
4: 还在楼上。
8: 那正好。
4: 哎，你们可别抓他，他欠我钱。
8: 轻点，别出声，带我们上楼。注意，这个人很厉害。
4: 啊，厉害。那请你们头里走。
7: 一场大搜查开始了，但是奇怪的是，怎么也没有发现冉瓦让。对的，冉卫早就说过，冉瓦让这个人很。

0: 门的警察到屋后去查看动静了。让瓦让抱着 Cosette 跨上了让威的马车。
1: 找辆车追上去，快！
2: 去巴黎贝内迪克修道院，告诉他我20年前用过的名字奥瑞恩尼·德布莱姆就行了。
0: 到了修道院，冉瓦让改名富士勒旺。他和果泽特自称是父女俩，一个当园丁，一个做修女，人们对他们俩没有任何怀疑。父亲被一种极伟大而奇特的爱激动着，女儿感到自己自由了，心中说不出的愉快。最初的日子，父女俩就是在这种怡然自得的心境中度过的。年复一年，科泽特长大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悲惨世界》的录音剪辑。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艾班尼只要一见到隔壁这位大学生，他就心慌意乱。
5: 你好吗，刘斯先生？
6: 你好。
7: 跟别的大学生一样，玛丽约斯也上卢森堡公园来读书。他发现好些姑娘常回过头来看他，这使他既害臊又恼火。他认为他们看他是因为他穿得太寒酸，在取笑他。其实他的这种清寒正是他们喜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想象。有一天，
0: 在离他不远的长凳上坐着一位姑娘，姑娘的目光具有无穷的威力，好像世界都突然明亮了。这朵在心灵的土地上生长着的芬芳而又辛辣的鲜花，人们称它为爱情。
7: 第二天早晨的同一个时刻，姑娘又来了，玛丽约斯也来了。她的外衣掉了一颗纽扣，鞋又脏，她没勇气跟随她。
0: 过了几天，玛丽约斯从一位富裕的同学那儿借了一套衣服、一副手套和一顶帽子，又坐到了原处。姑娘今天也穿了一身新衣服。这位姑娘和身旁的那位老先生就住在普里梅街一座花园深处的房子里，人们只知道他们是富士勒旺父女俩。
8: 上去勇敢点，要不要走过去？他父亲在看着我，可他，我真想打扮得漂亮，带上勋章，骑上骏马。哎，我真是可笑。
9: 这年轻人好像心事很重。
5: 那个人吗？
9: 是啊。
0: 回到家里，父亲发现女儿似乎心事也很重。
9: Cosette， 你在想什么？
5: 没什么。
0: 为了不失掉女儿，富士勒旺先生改换了散步的地方。
7: 玛丽约斯还是跟着他们，

二天，只来了佛希勒旺先生一个人。第三天，长凳上空无一人。瓦利玉斯徒劳地在寻找一位不知名姓的姑娘。就在他的附近，也同样有人在寻找，这就是沙威警长。他失去了追踪让瓦让的线索。几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使巴黎和他的生活

0: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1830年，悲惨世界人们的怒火，以及被剥夺权力的人们的怒火，燃烧起来了。他们奋起反抗波旁王朝。玛丽乌斯刚刚燃起了爱情的火焰，如今又看到了自由的火焰，并将为他而战斗。

0: 1830年的革命并没有使法国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而是导致了路易菲利普的执政。巴黎又酝酿着一场反对波旁家族的怒涛。
1: 市民们，拉马克将军病了，据说他快死了，他是议会里捍卫我们自由的最后一个人，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一切又会像大革命前那样。市民们，巴黎的人民又起来战斗了。
2: 警察，
1: 警察，
3: 听到了。
1: 人民起来了。
0: 马里乌斯跟大学生区的革命小组也有了联系，有共和思想的人自称为阿贝塞之友，他们定期在米赞咖啡馆后面的房间里集会，他们以阿贝塞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名称来代替最底层的，最底层的就是人民，他们要为人民效劳，这是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小组。而警察总监是不允许为人民效劳的小组存在的，于是就派出了他的大批警犬，其中负责的就是因为工作勤奋而显露头角，刚被调到巴黎警察局当警长的雅维。
1: 要知道拉马克将军快死了，这将是共和派和波拿巴分子的行动信号，街上的无赖会乘机进行暗杀和抢劫。
4: 是的，总监先生，在巴黎凡是有铅的地方，井架、水管子，他们全把它拆下来造子弹，
5: 很严重。
1: 是啊，我们必须警惕，随时准备行动。你们每个人负责一个警区，这是嫌疑分子的档案。热维，
4: 总监先生，
1: 你去瓦德嘎斯警察所，那些阿贝塞之友的大学生就在那个地区，那还有我想抓的一批窃贼。
4: 我知道那个诈骗集团，
1: 这是你去办。
0: 警察总监想抓的那个诈骗集团里的一个窃贼，就是马里乌斯的邻居 Rondelet， 他就是原来那个特纳迪耶。
6: 进来。
7: 你好，先生，不认识我吗？我们经常见面，在楼梯上和走廊里，可你没注意过我。我是 Rondelet 的女儿，住你隔壁，你听得见的。哦，镜子。瞧我，怪不得你不看我，可以吗？
6: 你有什么事吗？
7: 我有封信。
6: 一封信？
7: 是啊，我爸爸写的，这个你用不着看，他写的内容千篇一律，就是要钱。以前我们在乡下开过一家小客栈，后来开不下去了，现在我们常常挨饿，那时候我们还睡过桥洞呢，为了怕冻死挤在一块儿，多少次我想跳河，可一想不太冷了，后来我就满街的乱跑，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叫唤，人饿了情绪就反常。
6: 这我也经历过，整夜的抄写乐谱，还扛过大包。
7: 你可你的手很白很美，马留斯先生，你可真漂亮啊。你不应该住在这种破烂的地方。
6: 贫困和苦难必须消灭，我们要起来斗争，要是人人有饭吃有工作。拉马克将军快死了。
7: 他是谁？
6: 我们的保护者。
7: 我们失败了？
6: 不，我们还在，要建立共和国，要革命。
7: 我爸爸常跟我们讲起拿破仑，他老提到他，可大家还是挨饿。
6: 我多下来的，我吃过了。
7: 哦，五个法郎，这下有吃的了。
0: 哎，班尼捏着马里乌斯给他的五个法郎跑上了街，可是当他来到面包铺的时候，他却没舍得付钱就拿走了面包。
8: 哦，抓住他，抓住他，
9: 小偷，
8: 小偷，抓住他，小偷，抓住他。
10: 出了什么事，太太？
8: 一个姑娘偷了个面包。
10: 抓你到警察那儿去见货，去叫警察。
11: 说得对，
12: 事情可以解决，不用叫警察。
11: 你给面包钱？
12: 可以，我给你。
11: 你就是给了钱，他还是个。
0: 走过来解囊相助的这位先生是冉瓦让，他们父女俩不仅请艾班尼饱餐了一顿，还带着一篮子吃的和一件新衣服送他回家。
7: 我带来个阔人。
6: 什么？
7: 还有他女儿。我差点坐牢，他救了我，给我衣服，还带来吃的。我们坐马车来的，我大概喝得太多了。
6: 阔人，快躺下。
2: 干嘛呀？
5: 因为你有病，快躺下来。你把玻璃砸碎了。
2: 什么玻璃？
5: 窗户上的。
2: 这是干嘛呀？
5: 让他同情我们。
2: 你不该欺骗他。
5: 你给我住嘴，快砸玻璃，快。
2: 我出血了。
5: 不要紧，不要紧，很好。生病、挨冻、流血都有了。等一下，你跟他们说过我是谁吗？
2: 我父亲。
5: 姓名呢？
2: 那没说过。
5: 啊，好，那么我就叫昂诺黑·法邦杜，性格演员。哎，去吧，去迎接他们。好了，准备好，现在开幕吧。
2: 我就住这儿。
5: 啊，我很高兴，请进来，小姐、先生，请进来吧。
9: 让瓦让和他那爹彼此好像都认出来了。
5: 不过你们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呀，照理我应该好好的款待你们。不过对不起，我老婆病得厉害。哦，上帝呀、啊！瞧瞧那个人，不认识了。
2: 怎么了？不认识？
5: 仔细的瞧瞧，再喘气。
2: 啊！
5: 哦，上岁数了，常喘。是啊，还有我这个女儿，受了伤，骨头断了也不哼一声。她在工厂里干活，皮带把她的手缠住了，差一点把胳膊弄断了。
2: 上帝，别听她的。
5: 窗户。

0: 你很出色，北翼公爵亲自接见过我，他对我说：“亲爱的巴邦杜，您大概知道我的名字。”“
1: 对，知道得很清楚。”“嗯，可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怎么能演戏呢？我欠了房东4个月的房租，他嫌我明天就得付清，如果不付清就要把我们赶出去。”我这生病的老婆和受伤的孩子都得走，
0: 不会赶你们走，我身边没带着钱，我把女儿送回家以后再来。我8点钟到，
1: 那我8点钟一定在这儿恭候您。谢谢我的恩人，谢谢小姐，再见，好心的先生，等会儿见。谢谢上帝，您就是仁慈的上帝。
2: 走出德纳迪埃的家，在路上，科泽特也发现了什么。
3: 爸爸，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个人的声音我觉得
0: 怎么样？
3: 说不出，觉得声音很熟，使我想起了一个人。
0: 那是想象啊。对了，你也许在戏院里看到过他，他喜剧演得很好。
3: 你认识他？
0: 哦，很久了。
3: 他在演戏，我们去看好吗？
0: 你大概不会再看到了。
2: 然瓦让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科泽特忘记他那悲惨的过去。他把话岔开了，可是这父女俩的光临却使住在德纳迪埃戈壁的马利乌斯重新点燃了希望。他多么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住处。
3: 你怎么了？伤心了？
0: 是。
3: 为了拉马克将军？
0: 不是。
3: 你有什么苦恼？以前你对我很和气，我愿意帮助你，需要吗？
0: 听着。
3: 啊，你说吧。
0: 刚才你们家来了2个人。
3: 你看见了？喜欢她？她漂亮吧？
0: 漂亮。知道她住哪儿？
3: 不。
0: 你准能找到？
3: 不能。
2: 是由于自私的爱情，还是艾班尼没有把科泽特妇女的地址告诉马利乌斯？不过他也没告诉他父亲德纳迪埃。
1: 不是那姑娘，
4: 是她。
1: 肯定的是她。
4: 她穿得像公主，可我的女儿没衣服穿。哦，要办得到，我要拧断那老家伙的脖子。
1: 用不着上火，明天你的女儿也可以打扮得像她那么漂亮，你也可以穿上好衣服，还能够吃上鸡，那可不是要来的。我穷够了，我死之前也要享受享受，也要当一个百万富翁。
4: 轻点，隔壁有人。
1: 那个笨蛋，哼，听着。我去把我那帮哥们找来，他8点来，屋里没人，大学生搞政治去了，一帮猎人对付一只鸟，准能把他的毛拔得精光。
2: 德纳迪埃和他妻子的对话全被戈壁的马利乌斯听见了。怎么才能保护自己思念的人呢？他来到了警察局。
5: 感谢您的光临，我们早就追捕这些坏蛋了，这样说可以当场拿货了，可这些人很危险，您不怕吗？
6: 跟您一样。
5: 您身上带着武器吧？
6: 带武器干嘛？
5: 那您带上我的枪，您回去躲起来，让人以为您出去了。要观察动静，房的周围我们派岗哨，让他们进去，让他们动手，可不能过分，到一定程度进行干预。您认为时机到了就放枪，以后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6: 我同意。
5: 嗯，还有个建议，先生，最近几天您应该避免同您的那些朋友来往，那些在美赞咖啡馆想改革世界的人。
6: 我有我的看法。
5: 嗯，哎，手枪用完还得还我啊。
2: 8点钟以前，德纳迪埃把女儿儿子都打发走了，逼着妻子躺到床上装病，同伙也都叫来了，
1: 都闹齐了，可以开场了。好好看看我，认不出来了。要是我没胡子呢？蒙菲赫梅滑铁卢中式客栈记得吗？您不想回忆一下？德纳迪埃。
7: 不，我不认识你。
1: 啊，您不认识我？您不知道我是谁吗？
7: 知道，一个十足的流氓。
1: 有钱的老爷，你竟敢这样叫我们？因为我们穷，你就叫我们流氓？正月里你们吃的是松露芦笋和小。

0: 豌豆。你们想知道天有多冷，就看看寒暑表。而我们流氓，我们的寒暑表是皮肤。
1: 你让开，无赖，这事让我们来办。
2: 哎，别碰着他，坐到这儿来。啊，把桌子搬开，他碍事。
3: 隔壁的玛丽乌斯和门外窗下埋伏着的冉卫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屋里的动静。
0: 不带证件，不带钱，你自以为聪明，可你得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们。哼，
1: 你不知道我地址。嗯，我告诉你。
0: 瞧这人多好啊！那么你住哪儿？
1: 住在凯旋门。
0: 嗯，你这畜生，会叫你开口的。把炉子抬过来。
2: 这样好。乖乖的说出你的地址吧，有了地址就能把你的那位小姐接来，她来了以后你就会痛痛快快的把钱交出来，这样你的女儿就保住了。你愿意不愿意说啊？你尝过这个滋味吗？
0: 她会叫唤的。
2: 不会，这位先生不会叫唤的，他对报告警察不感兴趣。当初他到蒙菲没来的时候，警察就已经盯住他了。你说不说地址？
1: 不说。
2: 这你就错了，你把冉卫警长忘了啊。
1: 你们别想得太美，这样就能叫我说满。往这儿瞧。
3: 冉瓦让把烧红的烙铁放到了自己的胳膊上，立刻一块皮被烧焦了。
1: 谅你们没这胆量，你们休想吓着我。不怕死的就站出来较量较量。来吧，你这勇敢的忠士，你这十恶不赦的家伙，你们是匪徒，可又胆小如鼠。我来对付他。
4: 啊，你们在这玩？
5: 冉卫，
4: 我不是一个人，你们六个，我们十二个反抗没用。啊，蒙特巴纳斯，格布列梅，整个集团都在。好，你敢开枪就先把你绞死。
5: 好，我缴械。
4: 啊，你这样就对了。
5: 我只有一个要求，关进去以后你们要让我抽烟。
4: 可以，走，统统带走，走，女的也带走。
6: 你们这些胆小的家伙也算是男子汉吧，别碰我，你们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
3: 德纳迪埃的妻子一下把炉子推倒了，屋里马上起了火，于是冉瓦让趁机跳窗跑了。
1: 嘿，站住。
3: 为了 Cosette， 冉瓦让依靠机智，他又一次摆脱了冉卫。嘎弗洛什被他父亲德纳迪埃撵出家以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他同米圣咖啡馆里的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嘎弗洛什以他的方式热情地投入了这场革命。他总是在夜间行动。他把井架上和纪念碑上的铅偷去给革命者造子弹。
1: 谢谢朋友们，愿他的死换来新的共和国。拉马克将军在战场上，在议会讲台上英勇奋战过，现在他逝世了，他的遗言是：祖国，他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是共和国，法兰西就是自由。后天将要举行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巴黎的人民将要给他送葬。朋友们，到那一天，我们将要表明是要自由还是死亡。
7: 玛丽伊斯先生，外面有人想找你。
8: 您找我吗？
7: 你不认识我吗？艾布宁，为躲开警察我化了妆。
8: 你别指望我帮助你。
7: 你难道不相信我？
8: 你以为我没看见是你带他们来的？你们是串通好的。
7: 这不对，你没权利这么说。如果我愿意那小姐，可我不愿意透露地址，这使我父亲非常生气。我想给，可没这么做。
8: 你说的是真话？
7: 是的。

0: 你知道他地址？
1: 是的。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因为……
0: 因为什么？
1: 你猜不出来吗？
0: 有什么好猜的？我还有别的事。
1: 哎，要是我告诉你，我现在马上就告诉你，相信我吗？给我什么报酬？元旦亲我一下。他住在布利妹大街19号大花园里。高兴了。
2: 在布利妹大街，让瓦让突然要离开他的住宅24小时，他做出了一个紧急的决定，因为他知道隐居保不了自己，那些过去的魔鬼迟早会出现的。让维对那爹，也许还有果泽的思念着的那位浪漫青年。
3: 是啊，浪漫青年的信已经送来了。

0: 我叫玛丽·雨斯，
1: 我叫格瑞特。
2: 就在巴黎人民给拉马克将军送葬的队伍混进了警方人员。这些警察和大伙一起干着修筑工事和街垒的活，可是被机灵的嘎弗洛什发现了。
3: 瞧那干活的，那个秃脑袋官是个奸细。
4: 肯定吗？
3: 前几天我偷签的抓住我，差一点揪下我的耳朵。
4: 我认识他，我跟他打过交道，就会清楚的。你是谁？
5: 啊，我明白了，
4: 奸细，
5: 警长沙贝。
4: 把他带走，我们失败就毙了他。现在得节省子弹，走吧。
5: 我们又见面了啊！我的手枪呢？
3: 是吧？
2: 在这同一时刻，让瓦让在做最后的准备。他打算永远离开法国，只是还得等待签发护照。在离开法国以前，他想把家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临出门的时候，科塞特把一封信放在花园的长凳上。
6: 快来吧，我们拿到护照就去伦敦。
2: 科塞特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园，上马车走了。艾班尼从树后面闪了出来，他把信打开了。
1: 亲爱的，不久我们就要去伦敦了。
2: 看着科塞特给玛丽·雨斯的信，艾班尼十分激动。最后他没能够战胜自己强烈的妒忌心，把信藏了起来。
4: Cosette，
1: 不是 Cosette，
4: 你
1: 失望了。
4: 你干什么？
1: 我在等你。他们走了，我看见他们离开这儿的。
4: 走了？你知道去哪儿？
1: 我听见他父亲说，过几天他们要去伦敦。
4: 伦敦？
1: 很远是吗？
4: 他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给我留下。
1: 没有。去哪儿？
4: 巴黎在战斗，记得那次谈话吗？
1: 我记得，你们要消灭贫困。
4: 哎，伯尼，以前我很怕死，现在无所谓了，我想死。
1: 不行，让我跟你走，我们要活。
2: 艾班尼是很爱玛丽·雨斯的，他跟着他一起参加了人民的战斗。就在那次激烈的巷战中，艾班尼不顾一切地掩护着玛丽·雨斯，结果他中弹倒下。
1: 玛丽·雨斯先生，玛丽·雨斯，
4: 等等，我来抬你。
1: 我很疼，就躺在这儿，太晚了。哦，你别走。
4: 我看到你扑向枪口，你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他在瞄准你，我们还会见面的是吗？
4: 也许会。
1: 哦，天上也会像这里一样苦吗，马鲁斯？
4: 哎，不宁，
1: 这有封信。我在长凳上拿的，本来不想给你。真奇怪，我不忍心看你伤心， 你还记得吗？我告诉你他的地址，我说你怎么谢我，元旦亲我好吗？现在才六月，你答应我。
4: 什么？
1: 答应我。
4: 我答应。
1: 我死后亲我一下。

0: 我相信我爱过你。
1: 寂静的黑夜又笼罩了街垒，玛丽乌斯把艾班尼放到了死去的士兵旁边，就去写信了。离他们不远的冉卫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切，他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他是绝对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革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的。
2: 高博士，帮个忙好吧。
3: 好啊。
2: 替我送封信。
3: 离这儿远吗？
2: 你找得到。给 Gozette 小姐，50街7号。快去吧。
3: 50街那地方是我们的。那我就用不着带子弹了。我走了。
1: 在50街，让瓦让一直不能入睡。他知道巴黎在战斗。但是这并不是他睡不着的原因。他从警察那里逃出来了，可是现在他感到另一个危险在向他逼近。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危险他是无法抗拒的。看着睡着了的 Cosette， 让瓦让拉开抽屉，看着一张纸上写着的话。
4: 亲爱的，如果失去了你，我就会死的。

0: 怎么老不开门？古代斯小姐住这儿吗？
1: 有什么事？
0: 这你别管，我要找她。
1: 送封信吗？
0: 看你看见了。
1: 大学生写的。
0: 啊，你认识她？
1: 嗯，是我的朋友。
0: 我要亲手交给她。
1: 她在睡觉，我明天把信交给她。
0: 明天？我今天就要回英。
1: 我去叫醒她。
0: 您快点，我还要去参加巷战呢。
1: 参加巷战？
0: 您想过吗？你们在睡觉，我们在干什么？我等着。
2: 冉瓦让来到楼上，推开库泽达的房门，女儿正在甜睡。他为了不惊醒库泽达的美梦，也为了不失去女儿，他得看看信里写些什么。
3: 亲爱的，别了，我和朋友们将要死去。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灵魂将伴随着你，玛丽·玉斯。
1: 玛丽·玉斯，
2: 要是把信扣下来呢？

0: 写信的人要死了，不会知道的。你会忘记他，我就不会失去你了。怎么办？袁娃让太矛盾了，也太痛苦了。最后，他决定亲自去马里乌斯那里回话。
1: 士兵受了他们的欺骗，
2: 人民会觉醒，外省会投降，会吗，阿尔瓦斯？
3: 会的。起义是个理想，要经受人民的检验。人民不参加，理想就消失，起义就失败。

0: 我们得到的一切都丧失了，少数街头还在战斗，军队准备全面进攻。不久以前人民起来过，现在沉默了，没希望，我们太弱了。
1: 我们以死作为抗议，为了自由，为了共和国，我们战斗，我们牺牲。
2: 我回来了，马里乌斯先生。
1: 送到了吗？
2: 我还带了个回音呢。
1: 回音？
3: 给人带来回音的人，就在一转眼之间，他却不能再发出声音。战争夺走了扎弗洛什小小的生命。
4: 他死了。
0: 把他给我
4: 放在一起。
0: 哪儿？
4: 那边。
3: 弟弟扎弗洛什被放到了姐姐艾班尼身边。谁能想到窃贼无赖德纳迪埃的家里居然出现了两个为起义付出生命的人。当然这次起义为革命牺牲的士兵和革命者是很多的，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须战斗，要战斗就要流血。可是当人们看见了扎维，沉痛立刻变成了愤慨。
4: 你们的人杀害俘虏，我们也要杀了你。
0: 我来好吗？
4: 你
0: 是
4: 认识？
0: 认识。
4: 我带他出去你不反对吧？
0: 可以。
4: 您的处境不比我好，您在这儿，这并不奇怪。
0: 好，
4: 可以报仇了，
0: 走吧。
3: 来到街角上，让我让走过去给扎维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4: 用刀吗？这很像您。
0: 扎维，你自由了，你马上转弯，不会有人拦住你。我的地址是50街7号，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4: 我不明白。
0: 你什么时候明白过？扎维，走吧。
3: 放走了扎维，让瓦让回到街里咖啡馆。他看见起义的两个领头的已经被拉走了，而马里乌斯满脸是血，正昏迷地躺在墙脚下。这个年轻人是科泽特所爱的，为了科泽特，让瓦让懂得他必须救活马里乌斯，于是不管多艰难，他背起了这个年轻人，钻进了下水道。战斗结束了，革命的火焰还没有燃烧起来，起义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今天是国王的，明天是人民的。当然，对德纳迪埃这种人来说，起义则是他捞外快的好机会。
5: 站住！你干什么？
6: 军官先生，我不是革命党。
5: 站住！
6: 你们不能抓我，我是规规矩矩的老百姓，我没犯过法，我没摸过枪。
3: 德纳迪埃是没摸过枪，可是珠宝店的值钱玩意儿他摸进口袋不少，然而为了活命

0: 他只好放弃珠宝，钻进下水道去了。
1: 妈的，珠宝坠了。
0: 起义失败了，警察总监办公室里倒是十分忙碌。
2: 暴动的失败提高了政府的威望，军队经过锻炼纪律严明了，市民团结了，但不能让暴徒漏网。有人要从下水道逃走，但是他们逃不出去，出入口都有人看守，主要通道都派了巡逻队。要是往上水逃，是蒙马克的高地，那儿只有死路一条；要是往下水逃，前面有塞纳河挡着。
3: 说得对，我祝贺热维克先生能成功的从暴动者那里脱身。不过您得去看看栅栏门是不是都锁上了。
1: 是，您放心吧，他们要不落网也得死在里边。
0: 巴黎的下水道像迷宫一样，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出口，就是必须沿着水道往下水走，走到塞纳河边就有救了。
4: 命运偏偏又安排让瓦让和德纳迪埃在这迷宫里相遇了。
5: 给钱。
6: 我知道警察为什么追你，你干的好事，倒管我叫流氓，好不客气。现在呢，
5: 别碰他，不碰他。你的劲儿真大，好疼啊。你想出去啊？你要的东西我有。
7: 什么？
5: 喏，栅栏门的钥匙，不过钱一人一半
6: 啊。可这个人不能留下，扔到塞纳河里去吧。
7: 你别管。
6: 要我帮你吗？
7: 不用。
6: 真自私。
0: 让瓦让掏出自己的钱给了德纳迪埃，他重新背起麦利乌斯朝下水处趟去。便衣和冉卫已经在出口那儿守候良久了。
8: 早晨我就是你的俘虏了，不过请允许我先送他回家。
1: 麦利乌斯也是为首的，得上军事法庭。
8: 他快死了，
1: 还没断气。
8: 这个他身上的，
6: 把我的尸体送到冈维鲁九号往外祖父家。
1: 叫辆车。
0: 当外祖父见到了这个生命垂危的外孙，他把过去的一切全都忘记了。
9: 上帝呀，他怎么了？
1: 他在街垒的战斗中负了伤。
9: 怎么了？怎么了？啊，玛丽·约斯，玛丽·约斯，我亲爱的，他因为恨我就去参加街垒的战斗，而且送死。快去请医生，你的笨蛋！他不听话，偏这么干，成了这个样子，让人送回来。哦，玛丽·约斯，我真不幸，他死了。
8: 哦，活着，
9: 没死。
8: 我跟你走。
0: 让瓦让跟冉卫来到大门口，他站住了。
8: 我有个请求，让我先回趟家。再听候你的安排。
1: 五世街七号。

0: 你等一下，我一会儿就来。
1: 我问你，你今天早晨为什么救我？
0: 你不懂吗？
1: 不懂。
0: 我很遗憾。
2: 让王让要去对国债的时候，再没有什么能妨碍他的幸福了。
3: 可是当让王让重新走下楼来的时候，让卫已经不见了。
2: 过去的冉卫已经完了，他曾经是忠于职责的典范，而那最高的职责是不能有思想，不能有感情。他应该感谢一个囚犯给了他生命，他也给了这个囚犯第二次生命。冉瓦让的行动打破了冉卫一直遵循的一切准则，准则有上层的、底层的，善的、恶的，公正的、不公正的，他迫使人去思索，这的确难以忍受。而冉卫自己的行动呢？他的行动是出于人类的情感，出于感恩，这是不可宽恕的。
3: 冉卫，这个虎视眈眈的现行制度的法警，廉洁奉公的警官，国王及银行家们的警犬，毁灭了。他无路可走，跳进了河里。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起义的痕迹被消除了。爱情和自由，欢乐和愤怒融合在这座不可战胜的城市里。人们又在卢森堡公园里谈情说爱，吉尔诺曼先生家里又恢复了安宁，并且每天下午都有这样的来访。
4: 能知道得更清楚一些该多好。
5: 知道什么？
4: 一切都模模糊糊，不知道是谁背我出来，他救了我，可又不让我知道他是谁。我登了报也没找着。在街垒后面有个警察，是密探，有个人要干掉他，这人我都认识。
5: 谁？
4: 不知道，是个梦。要找到他，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5: 甚至我。
4: 不，
3: 马里乌斯要找的人其实正在他面前呢。
6: 我有份有效的，相当于家长同意结婚的证书，还有笔款子，我委托律师转到古塞特的名下。
7: 哦，啊，亲爱的弗什罗旺，这件事可真叫人高兴啊！我要不是在这坐着，那我就会摔到椅子上去了。说起来啊，我也不是没有家产，要不是革命减少了我的固定收入，那我的家产可能还要多。年轻人真幸福啊。
3: 第二天举行婚礼，冉瓦让声称由于手负了伤不能去参加婚礼。
5: 你那么温柔地拉着我，眼睛里闪着宇宙的光华。
4: 我要是上帝，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来换取你的一吻。
5: 我不再是 Cosette。
4: 是谁呢？
5: 我叫 Marius， 你的夫人。你的
3: Cosette 怀着幸福和爱情投进了 Marius 的怀抱，他简直忘记了世界上别的一切。第二天，冉瓦让来到吉尔诺旺府上，他是故意避开了 Cosette 来找 Marius 的。
4: 你好。您好了，古泽特一定很高兴。您没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感到有些惊讶，请坐。
6: 不，谢谢。先生，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我以前是囚犯，我的手从来没受过伤。我假装受伤是为了避免婚礼不去签字，免得冒名顶替。
4: 什么意思？
6: 我在苦役场19年，后来又犯了法，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我是警察一直追捕的囚犯，我叫冉瓦让。
4: 我一直预感到在您身上有些什么可怕的事，可我怕想回避。您为什么今天才说？
6: 因为古塞特说要我住在这个家里，但是我不能有家。过去他只能靠我，尽管危险，我不能离开他。现在我交托给你，我希望他会幸福。我要离开他了。 我只是请你答应别让他知道这些事。
4: 我答应你。
6: 谢谢。另外我有个请求，我希望有时能见到他。我带他长大，即使是我也有爱孩子的心，这你可以理解。也许我会路过这儿，碰巧向他问候。
4: 最好别这样，您一来我就为他担心。我认为他最好忘了您。
6: 多年来我全是为了他，我担心他见不到我，会不理解，会感到痛苦。这你不相信？你以为他有了爱情过去就消失了吗？
3: 年轻人哪儿懂得老人的心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让然娃让走了，让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间空旷的房子里，那间没有 Cosette 的房子里。起初还有人看到然娃让一个人每天在自己的住处散步，孤独地散步，但是他越来越显得苍老了。渐渐的，他路走得少了，看上去他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了，他的神情也表现出没有必要。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专门坑害别人的人，他那颗坏心却丝毫不见衰退。
4: 男爵先生，要是上帝赐我以才智，那么我可以成为戴纳伯爵和科学院院士，可我不是，我只是与他同姓。我是来向您揭发一件秘密的事，这涉及到跟您有关的人，您忠实的戴安娜。戴安娜，我跟他谈谈。
5: 这个人是女的吗？
4: 不是。让他进来吧。
8: 我荣幸地见过南杰先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巴嘎斯翁伯爵夫人那儿。
4: 我不认识这位夫人。
8: 啊？那大概是在小都不会用那儿。他家的人我全认识，他是一位
4: 什么？
8: 南杰先生看过我的信吗？我有一个秘密卖给您。
4: 什么秘密？
8: 啊，您的家里有一个窃贼，一个杀人犯。
4: 我家里没有
8: 窃贼和杀人犯。我现在要跟您说的不是他很久以前犯的罪，他的这个罪是最近才犯的，司法当局还不知道。这个人化了名，卑鄙地骗取了您的信任，钻进了您的家庭。我可以告诉您他的真名实姓，这个我可以不要报酬。他叫让娃让。
4: 我知道。
8: 啊？不过您还不知道他以前是一个囚犯。嗯哼。
4: 也知道。
8: 啊？这叫我太惊讶了。您看出来我知道的很多。现在有一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是相信您才跟您说。只要20000法郎。
4: 这个秘密谁都知道。
8: 给10000法郎我就告诉您。
4: 用不着说。
8: 人总是要吃饭的。
4: 我连您的名字都知道。
8: 您当然知道，我信上写着爹呢。
4: 爹
8: 什么？
4: 爹呢爹。
8: 爹呢爹。
4: 还有熊丹。作家阿瓦哈斯，演员法邦杜，艾伯宁嘎瓦奥什的父亲。
8: 哦，您可刺痛我的心了。我失去了我的长女和爱子，他们为共和国捐躯了。哦，不过南杰先生您说的对，我是爹呢爹。
4: 我知道的跟你一样多。让万让是因为偷东西被送到苦役场去的，为件小事判了刑。他是杀过人，起义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地杀死了让魏警长。
8: 这您错了，南杰先生。让万让并没有杀死让魏， 杀死染月的正是警长染月他本人。
4: 你说什么？
8: 他是自杀的。
4: 自杀？
8: 对，我愿意告诉南杰先生，我现在在替警察局办事儿。我如今也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我能看档案了，这才有可能找到南杰先生您的地址。染月是我感兴趣的人，我管了点闲事儿。我这有一份报告的抄件，让我们听一听。在这儿，6月14日从塞纳河里打捞起染月警长的尸体，双手戴着手铐，这就是说他是淹死的，不是吗？没有任何使用过暴力的迹象。下面还有，他在他的遗书中写着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这么说，让文让没有杀死他？
8: 显然没有。您请看吧。但是这并不能表明这个让文让就不是杀人犯了。
4: 拿出证据。
8: 愿意效劳。在6月6日起义的那一天，我由于一些和政治毫不相干的个人原因，正在下水道里。
4: 下水道？
8: 是下水道。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君子也

0: 不得不屈就一下。是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我觉得面熟，因为我们常常见面。就是他，
1: 让万让。
0: 不错，他不是一个人，他背着一个血迹斑斑的青年，这是他杀害的，真相就是如此。犯罪的动机是谋财害命，
1: 可是这个青年身无分文。
0: 不可能，为了想让我放他出去，他要把从死者身上抢来的钱拿出一半来分给我。他力气大得很，我不得不拿。
1: 你是来告发的，可结果适得其反。贝纳迪埃先生，你是个无赖。哦，
0: 太粗鲁了。
1: 我知道你过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还你一笔你所不知道的债。哦，你得去美国，明天来拿你要的东西。
0: 非常感谢男爵先生，可是我不理解。
1: 不要你理解，只要你走。
0: 那好，一切听您吩咐。您是说明天
1: 出去？
0: 是是。
2: 但玛丽尤斯知道了，原来然瓦让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连忙和 Cosette 赶到然瓦让的住处。
3: 妈妈，你生什么病？你病了，可我们都不知道。啊，
4: 是你孩子，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原谅我了，
1: 请你原谅。我和他都知道了，我们一起幸福的生活，
3: 绝不再让你一个人，绝不。
1: 明天就来接你。啊，
4: 这已经太晚了。
3: 不，不晚。
4: 别哭，孩子，我心里曾经很难过，可现在你来了。还记得孟菲梅森林吗？当时我提起你的水桶，搀住你的手，还有那布娃娃，他现在还在我这儿，在修道院你耳朵上挂的樱桃。听着，孩子，你该知道你母亲的名字了，她叫方丁，好好记住她，方丁。你是多么幸福，他是那么不幸，他太爱你了，吃惊的哭。
3: 爸爸，
4: 我的孩子们，玛丽丽斯，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直爱你的，请你原谅我吧。愿你们相爱，永远相爱。还有，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死后安放一块不刻名字的墓碑，这是我最后愿望。啊，你在这儿我很幸福。
5: 他安息了，然瓦让幸福地死去，因为他真正地活过。他把他的精力、他的爱、他的美德献给一个人，把这个人从悲惨的境遇中解脱出来。当这个人走进了生活的时候，他死去了，正像白天消逝、夜晚来临一样。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著名的老生演员冯至孝。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冯至孝毕业于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受业于京剧前辈萧长华、雷喜福、冠大元等名师学习老生戏。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四团，在新编历史剧《杨门女将》中扮演寇准，颇得好评。1961年，他拜马连良为师。第二年，在袁世海的助演下，演出了马连良亲授的《淮河吟》。此后，经常和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孙盛武等同台演出《群英会》《梁红玉》《青梅煮酒论英雄》《将相和》等剧目。冯至孝的表演潇洒飘逸大方，嗓音高亢明亮，行腔圆润俏丽，念白情切韵美，吐字清晰，掌握马派艺术颇有心得。冯至孝主要继承并发扬了马连良先生表演风格中的机智、幽默、老辣的一面。如果说《淮河吟》《打严嵩》《甘露寺》等戏尚属于继承为主，那么《杨门女将》和《吊扣审判》中的寇准就主要是创新了。《杨门女将》中惊电一场，寇准临下场一句“我料他搬不过天波府的老寿星”，活脱脱地刻画出寇准的机智性格。而《吊扣审判》中假设阴曹之前的两段唱，既揭示了寇准明知此身落陷阱，妙的是陷阱处处又无形的尴尬处境，又以刀对刀来枪对枪，以荒唐对荒唐，我顺理成章，不仅使人看到寇准的老辣，而且细品之下还会有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苦涩的笑，令人回味无穷。在演唱技巧上，冯至孝则更加接近马连良先生早年的风格。如果说张学金奉献给观众的是马派艺术的原汁原味，那么冯至孝向观众展示的就是精加工后的精品了。好，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冯至孝演唱的《吊扣审判》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冯志孝演唱的《吊扣审判》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正是著名京剧马派老生演员冯志孝。冯志孝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京剧人，拜著名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为师，学习演出了大量马派优秀传统剧目，是马派艺术的优秀继承人。他还演出过许多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是享誉全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提到学戏，冯志孝经常会幸福地唤起自己少年的记忆。他说，我们当年学戏真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田汉、王瑶钦、萧长华先生先后担任校长，还能够经常观看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等前辈艺术家的演出，

尽管当时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还不完善，但学校有如此强大的师资力量，我们能够如此近距离地领略艺术大师的舞台风采，这是我们这一代京剧人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13岁时，冯志孝以冠大元先生亲授的一出《南阳关》崭露头角，他在舞台上不凡的表现得到了观众的鼓励和赞许。1959年，冯志孝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四团，一大批青年演员组成的团队给当时的京剧舞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0年底，为了加强一团的老生力量，经袁世海先生请求，冯志孝被调到一团，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同前辈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人同台演出，经常演出《龙凤呈祥》《群英会》《借东风》《苏武牧羊》《青梅煮酒论英雄》《淮河营》等剧目。好，我们一起来听《淮河营》选段，冯志孝在剧中扮演蒯彻。

老元臣今已上秋，我此番进去，若是他不到，一来严寒江山无以为救，二来断送我三人的性命。成。

番进去，与他一口万事破空，傲慢不逊，用言语激动与他再头道了。

0: 了，
1: 下战何人？
0: 心怀明彻之文通，告黄风过，一次不战舍本侯。哎，诺诺诺，就是我啊！
1: 哪个问你的官衔？
0: 告黄风过是不得不讲。
1: 哎呀，铁子，久闻此人人言善辩，当年先王也曾被他折服，今日孤倒要贬刀于他。快撤！
0: 哎，
1: 你既是黄蜂的老臣，可知王法？
0: 王法治国，
1: 可效礼，
0: 礼传教。
1: 好啊！你既知王法礼，自古臣子建军，理当三拜九叩，四七八拜，方合道理。你如今尽得怀银，衣冠不整。横目弑君，是何道理？
0: 嘿嘿，不错不错，范为臣子建军，原有二十四拜，三拜交口，四七八拜，方合道理。你是高皇的爱子，我是先王的旧臣，况且我如今是高老封侯之人，来到此处难以可畏，你走开，下位迎接，那是对我必然恭恭敬敬，心系君臣大礼。你如今坐在上面，昂然不动，怒目相视，穿骨立血，反倒我老可爱不惭不败。嘿嘿，正所谓不知自己，知之则人。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马派老生冯志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京剧《借东风》当中的选段。京剧《借东风》取材于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曹操伐吴，兵扎长江，庞统献连环计，又曹操定所战船以立火攻，曹操中计。然而时值隆冬，独缺东风，南疆火势引向曹营，周瑜因之忧思成病。诸葛亮料定甲子日东风必降，应借探病之机向周瑜谏言，自称能借得东风。周瑜为其在南屏山搭筑坛台，诸葛亮登台做法，东风果然如期而至。京剧《借东风》是一出老生的唱功戏，是马连良马派的代表作。冯志孝的表演潇洒飘逸大方，嗓音高亢明亮，行腔圆润俏丽，念白情切韵美。冯志孝掌握马派艺术颇有心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冯志孝演唱的京剧《借东风》选段，这一段是1976年的录音。

0: 逢一期大功成就，我了周郎不能容我，必来加害，不免趁此机会反悔下口，调动兵将在狱中起事，那是的周郎啊，周末郎，管教你枉费心计也，收探军师何在？
1: 哎，
0: 传我法医，听我分派。

0: 家需要闭目共审，不准偷隐官区，或教头行而为令者，斩。
1: 是。
0: 待三人堂。

0: 是诸葛亮，
1: 哪诸葛亮呢？
0: 他呀踏罡不斗，一步一步他走了，
1: 你我紧紧追赶。

0: 有的
1: 都着了，形势啊，吃面了。
2: 哦，
1: 别起哄了，真悬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姓名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马派老生演员冯至孝。说到冯至孝先生的演艺生涯，自然要说到现代戏的演出。三四十岁的年纪对一个演员而言是绝对的黄金时段，冯至孝在这个时期只演了两出戏，那就是《红灯记》和《红色娘子军》。当时演现代戏对演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尤其主要演员在台上要有突出的表现，高腔独白、翻打进舞非常繁重，每次排练、每场演出都是高难度的考验。冯至孝除了每天要吊嗓外，还坚持和武功演员一起练武功、练踢腿、拔飞脚、六虎跳，为的是加大力度，以适应《红色娘子军》这一剧的舞台需要。在《红色娘子军》的排演过程中，冯至孝可谓是受益颇丰。谈到对洪长青的塑造，冯至孝十分感慨，他说：“洪长青这个角色难度是很大的，唱念做打舞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几乎场场都有成段的唱腔。长青指路的身段，里应外合的念白，山口阻击的开打都很吃功夫。另外还要在剧中以农民、红军指挥员、海外华侨三种不同身份出现，服饰不同，表演也不能雷同，脚步神态都不能一样。”说到这儿，他深情回忆起李少春先生对于自己的指导，他说：“李少春先生看了我装扮华侨的表演后，指出我华侨阔商的身份没有出来，原因是脚步不对头，他让我穿上西装皮鞋，手持折扇找找感觉。那时我就整天在屋里穿着西装皮鞋，手持折扇练脚步找感觉，直到李先生满意的点了头。”李少春先生的点拨使冯至孝终身受益，后来每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他都是先从脚步上找准人物的定位。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冯至孝演唱的《红色娘子军》选段《永远冲锋向前方》。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马派老生演员冯志孝。冯志孝先生说，一个人如果选择了京剧演员这个职业，那就注定一生都不能松懈，必须活到老，学到老，练到老。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得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那就是条件、功夫和机会。条件指的是本身自然的条件，比如嗓音、身材、五官等，这是与生俱来的，个人无法改变。机会虽然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总体而言是不由个人意志来决定的。唯有功夫这一条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京剧艺术要求有扎实的基本功，梨园界曾经流传过这么一段话，功夫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都知道了。这话虽说的有几分夸张，但绝不可因为自己有一定的功底而忽视坚持练功，那将会前功尽弃。前辈艺术家心里总是想着戏里的事，在冯志孝先生年过七十时仍然坚持经常吊嗓，且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充实自己。他还非常重视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研究事物，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对同业人员的考察，他发现歌唱演员在五十岁左右会出现声带的老化，加之气力不足了，这时候会觉得嗓子不好控制，演唱的效果也大不如前。这个阶段有点像青少年时期的倒仓，有些人明显，也有人不明显。冯志孝说，到了这个阶段就需要深入持久的勤奋探索，不要去找当年的我和当年的方法。我以为拼和着力降调门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否则有可能越拼越糟，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应该改变一下演唱方法，慢慢地摸索体会，寻找一种更适合晚年的演唱方法，从练习中找出窍门，增强自信，定会柳暗花明。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冯志孝演唱的京剧《甘露寺》的选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马派老生演员冯至孝。冯至孝曾多次真诚地提到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教导过自己的前辈们，没有这个优越的艺术环境，自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果。他说，继承传统不仅仅是学习优秀的传统剧目，还要继承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敬业精神，以及为人师表的高风亮节。一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需要京剧人代代传承，要把传统研究透，把传统的精髓部分继承下来。时代变革了，继承也要推陈出新。谈到传统和创新的问题时，冯至孝的态度既客观又宽容。他说，21世纪了，社会的变革太快了，文艺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学习中国传统戏曲的同时，也要接受其他各种文化，要求今天的学生和上世纪50-60年代那样单纯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

0: 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去粗取精，又过滤给下一代。他们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大师级艺术家的亲传，与众多名家同台献艺的经历，让他们自然有了仙气。这一代京剧人具有高水平的艺术修养，他们为传承京剧艺术不求索取，甘愿奉献。他们淡泊名利，敢于创新，对社会的变革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从他们手里接过京剧艺术的接力棒，薪火再传。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别打岔，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2: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
2: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了解猕猴桃吗？每100克的猕猴桃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有62毫克，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重量就在100克左右。普通人一天吃400克的绿叶菜和一个猕猴桃，基本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了。除了富含维生素 C， 猕猴桃还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很有好处。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猕猴桃和奇异果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名字不同，只是品种的差异。常见的猕猴桃有红心、黄心、绿心三种，颜色不同主要是含有的色素不同，营养各有千秋，我们可以换着吃。一般来说，红心的猕猴桃维生素 C 含量最高，黄酮类物质也最丰富，而黄心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含量又相对要比绿心的高一些。三种猕猴桃的口感也略有不同，按照甜度来区分，红心的猕猴桃最甜，黄心次之，绿心的甜度最低。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维生素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而不管是哪种维生素，人体都不能自己合成，也存储不了。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不仅种类繁多，是人体不能缺少的维生素，还是人体最容易缺少的物质。那平时吃点什么可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我们要学会吃粗粮，粗粮在一天的主食中大约要占到1/3左右，还要吃大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25克大豆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或者365毫升的豆浆。补充 B 族维生素还要吃瘦肉。健康成年人一天内总食用量控制在生重150克以内，其中水产类和畜禽肉每天各40到75克。另外，适当的吃一点瓜子、核桃等坚果，常换着种类吃。所谓适当，指的是一小把的量，净重10克。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 B 族维生素。
0: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如果想要控盐，不妨试试这么几招。烹调时多用醋、柠檬汁或者一些酸味调味汁替代一部分盐和酱油，同时也可以改善食物口感，味道鲜美。多采用蒸、煮等烹调方式，多多享受食物天然的味道，少放盐。我们还可以多吃有味道的菜，比如洋葱、番茄、青椒、胡萝卜等食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提升菜的口感。做凉拌菜时最后才放盐，少撒一点盐，再放一些醋，味道就会很好了。用酱油等调味品时用点蘸的方式，而不是一次性将酱油都倒在菜里。每六毫升酱油所含的钠离子等价于一克盐中的钠离子的量。我们也不需要在所有的菜里都放盐，最后一道汤可以不放盐，因为人的口腔里盐味是可以累积的，在我们吃其他菜的时候，口腔里已经留下了盐分，所以最后喝汤的时候，即使不放盐，味道也很好。
0: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时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时间久了就会腰疼。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活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后，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有缓解疼痛的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髋部还有身体各个部分的肌肉力量，基于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性。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一些，步子也可以稍微大一点，当然了，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坚果炒货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零食，也是膳食中的营养补充来源。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适当的吃坚果油籽有很多保健作用，比如说降低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糖尿病风险，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等。但是再好的食物也需要吃得得法，才能真正得到它们的健康益处。对于坚果，咱们最好早上吃，加强早餐营养又不容易吃过量。坚果也可以加到凉菜里吃，如果炒菜用，要尽量避免油炸和过度烤制。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适度控制坚果油籽的食用量，用破壁机打成坚果豆浆吃更加合适。有炎症和痘痘问题的朋友，应当避免含 Omega 6脂肪酸过多的坚果油籽品种。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悲惨世界》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是由德发电影制片厂、法国巴黎百代影业公司、意大利罗马塞雷纳影片公司联合摄制，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
2: 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那么像本书这一类的作品不会是没有用的。维克多·雨果。

1802年，在法国南部，戴镣铐的囚犯正走向土伦苦役场。法律对穷人是残酷无情的，这些穷人因贫困而绝望，由绝望而走向犯罪的道路。虽然国王的战船早就成为历史的沉积了，可是人们依然把这些囚犯称作战船上的苦工。在土伦的采石场上，他们被迫干最苦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活。监工们按照战船上的老规矩，把这叫做逆风行舟。在土伦。

0: 市场上，有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5年苦役的囚犯然瓦让，由于他忍受不了虐待，曾几次企图逃跑，因此一再被加罚。还有一次，因为他急于抢救一个压在大石头下面的难友而砸开脚镣，又被加刑6年。就这样，当自由终于来到的时候，他已经服了19年的苦役。19年啊，进去那年他才27岁，出来他已经是个快50岁的人了。
1: 你的东西让完让，好好洗个澡，理个发，把虱子弄干净。这是你的清单，109法郎，零15苏，签字吧。
2: 这个数不对，我算下来应该140。
1: 不错，不过假日和节日要扣除24法郎，扣市政税金6法郎5苏，签字吧。这是你的证件，过卡子的时候要给他们看看，要不会扣住你，把你带回来，懂吗？
0: 土伦苦役场的监督老日阿卫一丝不苟地对然瓦让进行着临别训示。
3: 听着，你要再偷东西判你终身监禁，你要是持刀进行威胁就砍你的脑袋，你要记住了，除非你想回来。
0: 自由了，可是没有权利，没有工作，没有住处，这算是什么自由？虽然镣铐已经除掉，但是这个获释的囚犯到处都得请验那张黄颜色的证件，这还不是跟苦役的镣铐和子弹一样的沉重吗？穷人无法帮助他，富人见到他就把大门关上，向他敞开大门的只有第聂城的一位米利埃主教，因为这位主教总是从来不想自己，一切都给别人的。
4: 进来。
2: 晚上好，人家让我来敲您的门，能给点汤喝，给个地方睡吗？
4: 行行，进来吧。
2: 我叫让万让，从苦役场来。是太太，从苦役场来。
4: 快过来吧。
2: 我从土伦到这儿一路上走了3天了，累极了。
4: 把您的东西给我，马古拉太太会给您准备饭，我们马上吃饭，饭吃完了床也给您铺好了。来，
2: 我付您钱，我有钱。
4: 我不是老板，钱您留着，以后您还用得着的。
2: 您大概是这儿的神父吧？
4: 对，您没有可隐瞒的。我妹妹巴蒂斯丁小姐，管家马古拉太太，给这位先生搬把椅子。马古拉太太，最好用银餐具，今天有客人，请坐吧。他们俩对您的来访非常高兴，你要是应邀来做客的话，就会过得更美，还会有葡萄酒。
5: 可以上菜吗，大人？
4: 好，上吧。这位先生说过肚子饿了，给我一把椅子。你的大人还不够高，所以够不着。
0: 米利埃主教从壁橱里拿出一对蜡烛台，放在餐桌上。
4: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国家最穷的人会有这些宝物。这套银器是祖母传下来的，我珍惜它，这是种偏爱。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6: ，Benedict Domine Donatua。Quede tua lagitate sumus sum tuvi,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Amen.
4: 把汤勺给我。您的盘子，你一定想早点休息。马古拉太太，把里屋那张床铺上白床单。
7: 嗯。
2: 米利埃主教喜欢花，他常说，美像有用的东西一样，也许更有用。一个人与世无争，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在这个把个人幸福 建筑在许多人痛苦上的世界里，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丑恶的。这位主教在他同行的眼里就像个陌生人。
5: 主教大人，主教大人，装银器的篮子呢？昨天晚上我把它搁在柜子里的，现在没有了，不知哪儿去了。
7: 这不是吗？
5: 可篮子是空的，银器、刀叉、汤勺不知哪儿去了。
7: 这我不知道。
5: 准是昨天晚上那个人，那个囚犯，
8: 他已经不在屋里了。刚才我送牛奶去，床上没人，
5: 幸亏老太在我屋里，谢天谢地。
9: 走，快点走，快走。主教大人，看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我们把他叫住，检查他的证件，抄他的身，发现了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他在您这儿住过，天哪，我们把他扣住了。
10: 他说什么没有？
9: 没说。
10: 您怎么不说是我送给您的？您还把蜡台忘了？我把蜡台也送给您了，干嘛不拿走？马古拉太太，去把蜡台拿来给他，快一点。去。
9: 您是真的送给他的吗？
10: 当然了。
9: 那么我们把他放了？
10: 当然，把东西还给他。
9: 遵命，主教大人。
0: 警察走了。这时候的冉瓦让面对着米利埃主教的言行，激动得全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是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跟留在他记忆中的被人歧视、欺骗、辱骂是那样的截然不同。过去他为那些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结果被饱食终日的法官戴上了镣铐。再苦一场，神父的祈祷带来的是悲惨，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以德报怨的人。冉瓦让抚摸着米利埃主教送给他的银蜡烛台，苦苦地思索着。在人像狼一样生活的世界上，做个善良的人有什么意义？一些人想发财，另一些人就得自卫。应该怎样去生活？应该怎样去生活？冉瓦让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来到一个荒凉的山坡上，他疲惫地在路旁坐了下来。正当落日西沉，一个扫烟囱的小孩走近了他。
11: 你干什么？
12: 不干什么。
11: 你在这儿干什么？
12: 那我上那边。
11: 啊，那走吧。
12: 看，多好，这是我的钱。
11: 走开。
12: 你把钱还给我。
11: 滚开点。
12: 把钱还我。
11: 跟你说，滚开点。
0: 小孩吓坏了，起先他还呆呆地看着冉瓦让，像是祈求冉瓦让能够把钱还给他。最后他给吓跑了，他拼命地跑，不敢回头，也不敢叫喊。这时候冉瓦让羞愧了，追悔了。他向被掠夺者，那个扫烟囱的小孩追去。贼，他是个贼，他抢了一个人的钱，这个人比他更穷，又没有防卫能力。冉瓦让生平第一次感到于心有愧，在这个时刻他开始尝试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同于狼教给他的那种生活。但是无论如何，这最后一次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
7: 据嫂言从。

0: 通公小皮埃尔报称，曾遭受抢劫，为此通令，所有获释囚犯，凡未经请验证件者，一律逮捕。若干年以后，蒙特雷这个滨海小城一下子兴旺发达起来。马德兰先生，一个不明来历的普通手工业者，来到了这里。 他开始制造黑玛瑙首饰，不久，他买下了当地最豪华的住宅，把它改成一所医院，而他自己却住在广场另一边的小屋里。可是，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做好事，往往也要遭到人们的非议。
1: 谦逊是讲傲慢是真，不会有好下场。不过，当地的省长对乐于做好事的公民还是欢迎的，因为这能说明他的德政。马德莱恩先生，您创办了医院免费试药，兴办了疗养院，一所男子学校，一所女子学校，并且还设立了工人救济基金。 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您高尚的品德和对公共福利事业不懈的关怀，您的工业给我们这儿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您以您的慷慨驱除了贫困、病魔和愚昧。为了表彰您的丰功伟绩，尽管我们深知您不愿意对您歌功颂德，我仅以陛下的名义任命您为蒙特利市的市长。
0: 马德兰先生当上了市长，人们仍然在议论着。看，一位毫不傲慢的富翁。看，一个不是喜形于色的幸运儿。可是，每当他看见一个通烟囱的小孩，就招呼他，还给他钱。这样一传，就来了很多小孩。可是。 有一天，蒙特雷来了另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就是土伦苦役场监督老扎维的儿子小扎维。当然，今天他已经不小了。
2: 市长先生，我奉命一到达即来报道。我是新来的警长。
3: 我正在等您。您负责市警察局工作，听我指挥。
2: 我非常荣幸。
3: 请问您尊姓？
2: 警长扎维，这是我的委任状。
3: 谢谢。您在警察局干了多久？
2: 我在警察局干了10年，在外省主管过4个警察所。我希望不久能被委派去巴黎。
3: 祝您成功，希望我们相互谅解。
2: 父亲是土伦苦役场监督，我的年轻时代就是在那儿度过的。那里有至死不悟的顽固分子。
3: 对此您是无法想象的。
2: 哼，我可以想象。不，要亲身经历。您怎么识别一个罪犯的，这位警长？
3: 哦，这并不难。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社会由第一部分人组成，他们守法；另一部分人则反对一切。我的职责是保护第一部分人，不受侵犯。
4: 嗯，这可不简单。
3: 市长先生出事了，
5: 佛绪旺亚的车底下了。
3: 市长马德兰先生来到大街上。哦，可怜的佛绪里波。
5: 住外边走，弄一架脚车来。
3: 等脚车弄来，一刻钟过去了。
5: 拿根木头把车撬起来。
3: 年轻小伙子，来帮把手。
5: 他来不及了。
0: 市长马德兰先生。 脱去外衣，蹲到了车底下。
3: 注意，小心点儿。

0: 真行啊，师长先生。
1: 啊啊！我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干。土伦苦役场的一个囚犯，叫让瓦让。
2: 您现在知道有第二个了。
3: 就像其他的警长一样，让卫也有这个警犬一般的脾

0: 子。他已经嗅出马德兰先生不是什么然蛙让第二，而就是然蛙让本人。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一个叫方丁的女子正走到咖啡馆门外，被一群游手好闲的男青年包围了。他们侮辱她，戏弄她，而最后警长染卫却下令把方丁抓走关起来，
1: 送到教养所。你签个字啊，你不会写字，得关那六个月压下去。
2: 要关我六个月？那可不行，我还得养活我的孩子呢。我的小哥哥他怎么办？他们会把他赶出去，这么冷的天。
1: 这我管不着。
2: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当妓女的，我是因为没有活干。他们双喜说我女儿在乡下病了，要用一大笔钱。
1: 妓女都这么说。
3: 对，但都是事实。
1: 市长先生。
2: 是您呢，市长先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我落到这地步得感谢你。你高兴了吧？我要坐牢了。我在你工厂里干活，就因为我没结婚生了个女孩，你们把我开除了。我女儿爱你什么了？难道她就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快乐的生活吗？
3: 这些事我不知道，当时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2: 你说的倒轻巧，不用说想见见你不容易，就是见到了又怎么？你以为我不了解你们吗？男人都是猪。砰，我把衣服卖了，家具卖了，头发卖了，什么都卖了，连牙齿也卖了，知道人家怎么说，把最后那玩意儿也卖了吧。看哪，你们看看这个婊子，这都是你们害的，流氓。
3: 把这个女人放了吧。
1: 可是她侮辱了你，刚才还侮辱了另一位公民。
3: 至于那个公民，本来就是她的错，照理警察应该把她抓来。
1: 很遗憾，市长先生，可是这个女人犯了法，这是我的事情，我履行职责把她关起来，应该依法惩处，这有什么？又不是服苦役。
3: 她不服苦役也不关押，这案件归市警察局管，我是您的上司，把她放了吧。
1: 我很遗憾。
3: 我命令你服从，去吧。
0: 冉卫很不服气，而方丁却感到意外。
2: 真的吗，先生？我自由了，可以走了。原谅我。
3: 应该请您原谅我。我对身边的事并不都了解，总想把事办好，很难免还有不公平。当时如果你来找我，把事情告诉我，也可能早就解决了。您有个女儿？
2: 是，我的小 Gozette。
3: 好，咱们一起来关心她，你们会幸福。
2: 太晚了。
0: 方丁一边咳嗽一边回忆着那些过去的日子。
2: 我要是早知道，早知道就好了。五年前我不得不离开巴黎，我不能再待在那儿了，我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但我还是充满了希望，生活是这样的美好，我要回到故乡去。
4: 劳驾，您能不能带我们一段路？
5: 上来吧。你们上哪儿啊？
4: 我们上蒙特义。
5: 在哪儿啊？
4: 在北边。
5: 那你们的路还远着呢，以后就靠你们两条腿了。
4: 我还会找到像您一样的好人。
5: 我把你们带到前面的村子，说不定你们可以搭上别的马车。去看爸爸。
4: 是，他在等我们。
5: 这。
4: 不，没有人在等我们。我没有结过婚，郭泽特的父亲抛弃了我们，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去蒙特义，这怎么行啊？那我就什么职业也找不到，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这位好心的农民把我们带到蒙菲克梅，在客栈前面停着一辆大车，轮子挺大，车上还有一根粗链子。这个车是运木头的，看上去怪吓人的。女主人用这个车做了一个秋千给孩子们玩， 这让我觉着这家人家挺可靠。那个好心的农民也说，我看这是户规矩人家。她丈夫当过中士，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现在开了个滑铁卢中士客栈。啊，太太，您的两个姑娘真漂亮。
6: 您的孩子也很漂亮啊。
4: 嗯，
6: 别人还当他们是姐妹三个呢。
4: 啊，太太，是上帝把我带到您这儿来，您准是个好母亲。太太，我可以把孩子留在您这儿吗？
6: 留这儿？
4: 是，他父亲死了，我在巴黎找不到事儿，我要回到家乡去，可是拖着一个孩子实在不方便，我有了点钱就来接他，我每月付您六个法郎，太太。
6: 哦，上帝，但愿我能帮你忙，女人总得帮女人，让我先跟我男人说一声。
4: 谢谢。
7: 您好。
4: 您太太跟您说了，您同意了吗？
7: 躲开。太太，我做买卖不马虎，大的小的都一样，得先付钱，六七四十二，先付六个月。
4: 我就给您。
8: 喏，给你钱，你忙你的，我的马也歇够了。
7: 您也喝得够劲儿了。
4: 您要走了，上哪儿？
7: 贡别尼。
4: 贡别尼，我也要上那儿，您能带着我吗？
7: 他当然肯带您去。
8: 快点，天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7: 好，就走就走，小孩刚来，花费大，还得加十五个法郎，一共给五十七个法郎。
4: 我这就给你。
7: 哎，
4: 我有八十。
7: 啊，好，你别害臊，我不往里看。
6: 小孩的东西呢？
4: 带着呢。
7: 你也得留下来。
4: 我不会让孩子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东西在旅行袋里。
7: 那好，
8: 要打算走就快一点。
7: 好了好了，他就来。您尽管放心吧，我们会把他当亲生的一样。他叫什么名字？
4: Gazette。
7: Gazette， 多好听啊，挺新鲜。您呢？
4: 我，方丁太太。
7: 啊。
4: 我到了以后就来信。
7: 好。
4: 多谢了。
7: 能帮人忙，自己也高兴。去送送吧。
6: 在这边。
7: 别忘了小孩的东西啊。
6: 嗯，
4: 我做过工，我出卖过身体，我已经累垮了，太晚了。
0: 方丁最后病得连床也起不来了，他多么思念他的孩子 Cosette。 马德兰先生为了给这个不幸的人以安慰，派人去接 Cosette， 可是德纳迪埃这个贪得无厌的恶棍利欲熏心，不肯放 Cosette。 虽然马德兰先生对付这种人是有办法，可是他缺少时间。
9: 什么事，让问？我向您报告一起违法事件，一个下属以极其不适当的方式对他的上司表示了不尊重，我请求您给他应有的惩处。
10: 这人是谁？
9: 我。
10: 夏威，您真是个天才，善于把事情复杂化的天才。您究竟干了什么？
9: 我向巴黎行政当局告发了您。
10: 是因为我侵犯了警察局的权利？
9: 不，我告发您是苦役犯让万让。
10: 谁？
9: 我本来很有把握，在苦役场我就认识让万让了，错不了。
10: 哼，您是疯了。
9: 嗯，都这么说，可现在您不可能是让万让，因为真让万让抓到了。
10: 抓到了？
9: 对，为了件小事偷了个苹果，他自称圣马丢，可是被跟他一起关押在土伦的苦役犯认出来了。我绝不相信，要求看一下。我到阿拉斯见到了这个圣马丢。
10: 后来呢？
9: 事实总归是事实，他真是让万让。
10: 可靠吗？
9: 可靠。
10: 嗯，沙马丢说些什么？
9: 哦，别人问他，他装糊涂，装出一副傻相，可罪行倒不少。
10: 判他什么罪？
9: 他抢劫过一个通烟囱的童工，正在抓他，他又偷了苹果。这对孩子来说是调皮，对大人是违法，而对苦役犯就要终身服苦役。
10: 嗯，您可以走了，沙威。
9: 市长先生，您得撤我的职。
10: 不。您是按职责办事，我留用您。
9: 我不要您的宽容，宽容会是一个妓女去冲撞一个公民，是一个警官去冒犯市

0: 如果我估量对了的话，您一定是让万让，请相信我对您绝不宽容。
1: 好了，以后再说。Javert，市长先生，这个沙马丢什么时候出庭？
0: 明天在阿拉斯。

0: 比大海更为浩瀚的景象是蔚蓝的天空，而比蓝天更为浩瀚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1: 是我的小 Cosette。
2: 好，咱们一起来关心他，你们会幸福的。
1: 太晚了，
3: 已经是深夜了，马德兰先生仍然不能入睡，他思考着，比较着，如果我去自首，这里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把房顶关起来，关掉医院，降低工资，解雇工人，他们会尔虞我诈，互相争夺。要是我保持沉默，这个无辜的人会在苦一场的烈日下诅咒我，成千次的诅咒。
4: 马德莱先生，
5: 什么事？
4: 4点钟了。
5: 怎么？
4: 车在下面等着。
5: 什么车？
4: 您要的车。
5: 告诉他我马上就来。
3: 马德兰先生及时赶到了法庭，这时候沙马杜正站在被告席上。
6: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你还是不承认你就是冉瓦让？
7: 我是沙马杜吗？我在巴黎当过巴洛先生的马车夫，你们可以去问问吗？
6: 各位陪审官先生，我提醒你们注意，我无法传巴洛先生出庭作证，他破产了，而且现在下落不明。
8: 各位陪审官先生，被告提出的是无法找到的证人，对这种手法我想诸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
7: 嗨，您真可笑，我坐了3个月的牢，都欺负我，大家都跟我过不去，都让我承认，警察也推我让我承认，都叫我让吧让，可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叫沙马杜，在巴黎给巴洛先生当马车夫。哎，去问去，从前我妈管我叫小家伙，我就是我，你们这样问我都腻了。
8: 庭长先生，我作为国王陛下的一个检察官，请求法庭传犯人巴哈湾、格斯拜和沙马杜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
6: 到前面来。庭长先生，我要再一次对这些人出庭作证表示异议，是警察把他们从土伦劳役场找来的，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宣誓作证，是别人给了他们一笔游览费，让他们到这儿来出庭作证的。
9: 你们认识被告吗？他是不是让法让？
8: 庭长先生，这场喜剧我们演得太长了吧？
7: 的确是一场喜剧。
2: 这是谁呀？
9: 这位就是蒙特伊市市长。
7: 庭长先生，你们说的那个惯犯苦役犯拉瓦让是我，难道你们认不出我来了？

0: 日，那是拿破仑在戛纳登陆的日子，把袖子卷起来。Gosby， 你还记得采石场那次事故吗？还有蒙日内，他和我锁在一起。
1: 记得，我们管他叫教授。
0: 对，记得吗 ，Gosby？ 他发明用树枝和漆做成项链卖给海员。
1: 不错，连市民都来买，我们钱赚的可真不少。
0: 好极了。庭长先生，陪审官先生，我就是用这个苦役犯的发明发的财，蒙特伊也因此兴旺起来。我想你们是无可怀疑了吧？我得走了，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你们知道我是谁，我住哪儿。我不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来表白的。你们可以随时抓我。
2: 是的，任瓦让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自去接 Cosette。 没去之前，他先去探望病危的方丁。
3: Cosette 呢？ Cosette 在哪儿？
0: 方丁，别激动，冷静点。他在这儿呢，在外边玩。
3: 他在这儿，我要看他。
0: 哦，不不不不不，不能马上就看。医生认为您的病会传染，您现在要好好的休息治疗，过几天就能拥抱你女儿了。
3: 我好得多了，哪儿也不疼了，有时都觉得饿。你们不知道做母亲的多想孩子。啊，告诉我，你们一路上都坐车吗？
0: 嗯，
3: 我那会儿是走的。那条路我很熟悉。马德珍先生，您别走。
2: 忽然，方丁神色大变，脸发青，眼睛直盯着房门口。冉瓦让转过头去，看见了冉卫。
0: 别害怕，他不是为您来的。我看行动都很迅速。
4: 快走吧。
3: 市长先生，
4: 他不是市长了。
0: 听着，沙威，
4: 警长先生，
0: 警长先生，我要去领他的小孩，只需要两天，你可以跟我去。
4: 你把我当傻子，就为领着女人的孩子？
3: 什么？原来是这样，原来你没有把孩子带来，把他带来，马德莲先生。
4: 没有什么马德莲，只有让瓦让一个囚犯。
3: 不，高赛特。Cosette，
2: 方丁张开两只痉挛的手，颤抖地摸索着。随后，他忽然一下子倒在枕头上，他的头撞在床头，又弹了回来，落在胸前。这时候，他嘴巴张着，眼睛睁着，但是已经黯然无光。他死了。
0: 满意了吧？我奉劝您在这个时候别打扰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我发誓。现在我听您支配了。
2: 冉卫再一次把冉瓦让投进了牢房。有时候当过囚犯倒也有点好处。在苦役场，冉瓦让曾经靠一个小硬币帮过他的忙。今天这根装在小硬币里的小锯条又将解救他了。就在这天晚上，冉瓦让用小锯条锯开了牢房的窗子，跑回家收拾了他能带走的钱财。之后他找到了萨普利斯嬷嬷。
5: 市长先生。
0: 没有市长先生了。
5: 真的？
0: 对，为了孩子我让自己自由了。拿着这钱做安葬费，其余的给没活干的人，今后这些人会更多。你放心，这些钱都是正当的，我一生就偷过一个面包和两法郎。
5: 谢谢。小孩怎么办？
0: 这我不知道，冉卫正在跟踪我，我看还得给警察较量一番。我能比冉卫先赶到蒙菲妹，可以后
5: 去巴黎贝内迪克修道院找奥布迪辛太太，说是从我这儿去的，告诉他我20年前用过的名字奥瑞安尼德布莱姆就行了。
2: 冉瓦让刚刚躲起来，冉卫就赶来了。

0: 萨布利斯嬷嬷，囚犯让瓦让刚刚逃跑了，几分钟之前他离开家，有人看见他来这儿了。你一直在这里吗？
1: 是的。
0: 嗯，那你没看见他？
1: 没有。
0: 这个从不说谎的萨布利斯嬷嬷，毫不踌躇地说着假话，好像把自己忘了似的。 在蒙菲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圣诞节的晚上，魔鬼要到森林里来埋藏他的财宝。过去这只是一种想象，但是在这天夜里，的确有人看到一个古怪的流浪者正在做这件事。这个古怪的流浪者就是然瓦让。 现在他准备去滑铁卢中式客栈接科泽特了。这个小可怜，已经在这个悲惨世界里苦度了8年了。
2: 你们知道吗？要是我走运的话，正碰上魔鬼在那儿埋钱，我才不跑呢！我就跟他说，一人一半。<笑>啊！<笑>
3: 别害怕，我的宝贝女儿，魔鬼要来了，妈妈会保护你们。干你的！
4: 怎么回事？怎么不给我的马印水？Gozette，为什么你不去给马印水？应了太太，马印过水了，满满一桶呢。
3: 啊哈，你这个东西人挺小，谎的撒的挺大啊！
4: 我没撒谎。
2: 你能这样跟个客人说话吗？你这死丫头，快去给马印水去。
4: 是太太。
0: 太太，水没有了，快去打。太太，水冻冰了。去打泉水，快去。去森林。是啊，快点。不用怕，魔鬼不会吃了你的。小可泽特一出门，就被玩具摊上的一只美丽的布娃娃吸引住了。是啊，要是小可泽特有妈妈的话。 他也会有个好看的布娃娃的。现在，德纳迪埃太太的两个女儿都有布娃娃玩，可是小可泽特却得心惊胆战地到森林里去打泉水。泉水冰冷冰冷。
4: 就像德纳迪埃太太的心一样，冰冷，冰冷。你妈妈叫你到这儿来打水？我好像是没有妈妈。
2: 你好像是没有妈妈。我没见过她。给谁打水啊？给女主人德纳迪埃太太。德纳迪埃，你叫什么？Cosette。Cosette。
0: 你就是Cosette。听到这个名字，看见这么一张瘦削的小脸儿，然瓦让就像触了电似的。为了不让孩子发现自己那颤抖的声音，他默默地提着水，跟Cosette朝客栈走去。回来了，
3: 去这么半天，太太。
2: 外边有个人，又想在我们这儿过夜。先生是坐车来的，
5: 不走来的。那边请。当心。天怪冷的，要个房间吗？不，只要点吃的。
2: 嗯，这儿得先给钱。
5: 这就给。
2: 40个苏一克。
5: 好吧。不是，20个苏。
2: 那是卖给你们。
5: 接待这种家伙，算我倒了霉了。别愣着干你的去。嗯，你们俩玩的好吗，我的宝贝？
4: 好，妈妈，瞧他戴上小头巾，多好看！你们乖点儿。
2: 先生，你的马喝够了。
5: 我也喝够了。请，那女孩在干什么？织我的袜子。她该养活她自己了。我是看她可怜才收留她。
2: 你的袜子卖多少钱？
5: 哼，我的袜子不卖，
2: 出金币买呢。
5: 啊，金币？
2: 嗯，拿去。
5: 先生，这归您了。
2: 饭钱也在里边了。
1: 这袜子挺结实。
2: 你留着用吧，我不要它。不过，孩子这会儿的时间是我的了。现在你玩吧。
3: 别动，是我的娃娃。
0: 冉瓦让扭头走出门去，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十分好看的布娃娃回来了。
2: 刚才我出去碰见圣诞老人，他问我Cosette乖吗？我就顺口说了一声，他很乖。
1: 银行家来了，来Cosette，这位先生送你个娃娃，多好看，拿着。
4: 快说谢谢。
2: 别谢我，谢圣诞老人吧。
1: 是不是我们该去睡了，孩子？
2: 现在，
1: 先生，您知道，越是过节，我们活儿越忙。Cosette明天还要起早，睡吧，宝贝儿。你别愣着。
4: 来，Cosette，睡觉去。都去睡，时间不早了。
3: 我叫他给他拎呢。啊
0: ，Cosette。抱着他的卡达林睡觉去了。冉瓦让自己喝着酒，德纳迪埃拿着一瓶酒凑了过来。
1: 别喝这种酒，这是一般客人喝的，这才是好酒。先生，您对我太好了。您是远道来的吧？
2: 从巴黎来。啊，今晚客人不多是吗？
1: 啊，您知道年景不好啊，我们这儿有钱人家太少了。幸亏有时候从外地来一些慷慨大方的阔人。
2: 你买这个小丫头没花多少钱吧？
1: 哪儿的话，她可是花了我们不少钱。她呀是人小肚子大，她吃的可多呢，哼，可就是不长肉，哼，重活她干不了。看她没家才收留她，我是可怜她。他又要吃又要穿，我还有两个姑娘，更不用提后来生的那个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生的。也许大冷的天儿，闲着也是闲着。唉，您看我的开销多大。
2: 我把他带走怎么样？
4: 谁？ Cosette。
2: 对。
4: 哦，先生，你把他带走，你就收养他吧，天堂里的圣母一定会非常感激你的。
2: 好，你把他领来，我带他走。
4: 就走。
2: 就走。
4: 那好。
1: 等等，你这会儿先到厨房去一下，我跟他有事儿要商量。
4: 好。
1: 我可喜欢这个姑娘了。
2: 这我看出来了。
1: 是啊，虽说我们不富裕，可也总想行行善。我给她饭吃，我疼这个姑娘。我老婆性子急，可也挺疼她。您知道，我真不想卖。我们家少了他就要忙死了。可也许1500法郎。
2: 去把他带来。够数了。
1: 谢谢。你看。
4: 哎呀，这样的油水还不漏。1500法郎，他的钱包慢慢的。
1: 这话有理。这是1500法郎。
2: 这什么意思？
1: 这意思嘛，我得把他留下。我琢磨着不能这么做，他妈妈把他托付给我，我只能还给他妈妈。可也许5000法郎。
2: 一个子儿也别想拿。你提到他母亲，这很对。认得这签字吗？
1: 请将孩子叫来人带回。还挺像真的。那好吧，为什么你不早给我看这个啊？
2: 我有我道理。
1: 我还得琢磨琢磨。
2: 不，我就要走。
1: 啊，你还是明天再走吧。
2: 那你领我去看看房间。
1: 咱们那件事好商量，给你住最好的房间，新娘子住的，那儿还挂着我老婆结婚时候的花冠呢。
0: 为了能从德纳迪埃这儿顺利地带走 Cosette， 冉瓦让只好住下。可是住下了，却又出现了意外的障碍。警长冉卫带着他的队伍已经追捕到了这里。
5: 警长，你留在这儿守着大门，你到房子后边监视，我进去，你跟着我。警察。
4: 哦天，
5: 有个房间寄养在你们这儿的女孩，她还在吗？
4: 今天人人都在问她。
5: 还有谁？
1: 是啊，有个人带了他妈妈的一封信。
5: 哦，那人走了？
1: 还在楼上。
5: 那正好。
1: 你们可别抓他，他欠我钱。
5: 轻点，别出声，带我们上楼。注意，这个人很厉害。
1: 啊，厉害。那请你们头里走。
0: 一场大搜查开始了，但是奇怪的是，怎么也没有发现冉娃让。对的，冉卫早就说过，冉娃让这个人很厉害，这么厉害的人，几条警犬怎么行呢？就在冉卫他们搜查的满头大汗的时候，冉娃让领着 Cosette 来到了客栈门口。为了声东击西，他朝屋顶上扔了一个空桶。看守大门的警察到屋后去查看动静了。冉娃让抱着 Cosette 跨上了冉卫的马车。
5: 找辆车追上去，快！
4: 去巴黎贝内迪克修道院，告诉他我20年前用过的名字奥瑞尼·德布莱姆就行了。
0: 到了修道院，冉娃让改名富士勒旺。他和 Cosette 自称是父女俩，一个当园丁，一个做修女，人们对他们俩没有任何怀疑。父亲被一种极伟大而奇特的爱激动着，女儿感到自己自由了，心中说不出的愉快。最初的日子，父女俩就是在这种怡然自得的心境中度过的。年复一年， Cosette 长大了，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悲惨世界》的录音剪辑。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艾班尼只要一见到隔壁这位大学生，他就心慌意乱。
8: 你好吗，刘斯先生？
9: 你好。
10: 跟别的大学生一样，玛丽约斯也上卢森堡公园来读书。他发现好些姑娘常回过头来看他，这使他既害臊又恼火。他认为他们看他是因为他穿得太寒酸，在取笑他。其实他的这种清寒正是他们喜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想象。有一天，
0: 在离他不远的长凳上坐着一位姑娘，姑娘的目光具有无穷的威力，好像世界都突然明亮了。这朵在心灵的土地上生长着的芬芳而又辛辣的鲜花，人们称它为爱情。
10: 第二天早晨的同一个时刻，姑娘又来了，玛丽约斯也来了。她的外衣掉了一颗纽扣，鞋又脏，她没勇气跟随她。
0: 过了几天，玛丽约斯从一位富裕的同学那儿借了一套衣服、一副手套和一顶帽子，又坐到了原处。姑娘今天也穿了一身新衣服。这位姑娘和身旁的那位老先生就住在普里梅街一座花园深处的房子里，人们只知道他们是富士勒旺父女俩。
11: 上去勇敢点，要不要走过去？他父亲在看着我，可他，我真想打扮得漂亮，带上勋章，骑上骏马。哎，我真是可笑。
2: 这年轻人好像心事很重。
8: 那个人吗？
2: 是啊。
0: 回到家里，父亲发现女儿似乎心事也很重。
2: Cosette， 你在想什么？
8: 没什么。
0: 为了不失掉女儿，富士勒旺先生改换了散步的地方。
10: 玛丽约斯还是跟着他们，

0: 二天，只来了佛希勒旺先生一个人。第三天，长凳上空无一人。瓦利日斯徒劳地在寻找一位不知名姓的姑娘。就在他的附近，也同样有人在寻找，这就是沙威警长。他失去了追踪让瓦让的线索。几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使巴黎和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快快快！

0: 1830年的革命并没有使法国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而是导致了路易菲利普的执政。巴黎又酝酿着一场反对波旁家族的怒涛。
1: 市民们，拉马克将军病了，据说他快死了。他是议会里捍卫我们自由的最后一个人。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一切又会像大革命前那样。市民们，巴黎的人民又起来战斗了。
2: 警察，
1: 警察，
3: 听到了。
1: 人民起来了。
0: 马里乌斯跟大学生区的革命小组也有了联系。有共和思想的人自称为阿贝塞之友，他们定期在米赞咖啡馆后面的房间里集会。他们以阿贝塞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名称来代替最底层的。最底层的就是人民，他们要为人民效劳。这是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小组，而警察总监是不允许为人民效劳的小组存在的，于是就派出了他的大批警犬，其中负责的就是因为工作勤奋而显露头角，刚被调到巴黎警察局当警长的拉威。
1: 要知道拉马克将军快死了，这将是共和派和波拿巴分子的行动信号，街上的无赖会乘机进行暗杀和抢劫。
2: 是的，总监先生，在巴黎凡是有铅的地方，井架、水管子，他们全把它拆下来造子弹，
4: 很严重。
1: 是啊，我们必须警惕，随时准备行动。你们每个人负责一个警区，这是嫌疑分子的档案。热维，
2: 总监先生，
1: 你去瓦德加斯警察所，那些阿贝塞之友的大学生就在那个地区，那还有我想抓的一批窃贼。
2: 我知道那个诈骗集团，
1: 这是你去办。
0: 警察总监想抓的那个诈骗集团里的一个窃贼，就是马里乌斯的邻居 Rondelet， 他就是原来那个特纳迪耶。
5: 进来。
6: 你好，先生，不认识我吗？我们经常见面，在楼梯上和走廊里，可你没注意过我。我是 Rondelet 的女儿，住你隔壁，你听得见的。哦，镜子。瞧我，怪不得你不看我，可以吗？
5: 你有什么事吗？
6: 我有封信。
5: 一封信？
6: 是啊，我爸爸写的，这个你用不着看，他写的内容千篇一律，就是要钱。以前我们在乡下开过一家小客栈，后来开不下去了，现在我们常常挨饿，那时候我们还睡过桥洞呢，为了怕冻死挤在一块儿，多少次我想跳河，可一想不太冷了，后来我就满街的乱跑，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叫唤，人饿了情绪就反常。
5: 这我也经历过，整夜的抄写乐谱，还扛过大包。
6: 你可你的手很白很美，马留斯先生，你可真漂亮啊。你不应该住在这种破烂的地方。
5: 贫困和苦难必须消灭，我们要起来斗争，要使人人有饭吃有工作。拉马克将军快死了。
6: 他是谁？
5: 我们的保护者。
6: 我们失败了？
5: 不，我们还在，要建立共和国，要革命。
6: 我爸爸常跟我们讲起拿破仑，他老提到他，可大家还是挨饿。
5: 我多下来的，我吃过了。
6: 哦，五个法郎，这下有吃的了。
0: 哎，班尼捏着马里乌斯给他的五个法郎跑上了街，可是当他来到面包铺的时候，他却没舍得付钱就拿走了面包。
7: 哦，抓住他，抓住他，
8: 小偷，
7: 小偷，抓住他，
8: 小偷，
7: 抓住他。
9: 出了什么事，太太？
7: 一个姑娘偷了个面包。
9: 抓你到警察那儿去见货，去叫警察。
4: 说得对，
10: 事情可以解决，不用叫警察。
4: 你给面包钱？
10: 可以，我给你。
4: 你就是给了钱，他还是个。
0: 走过来解囊相助的这位先生是冉瓦让，他们父女俩不仅请艾班尼饱餐了一顿，还带着一篮子吃的和一件新衣服送他回家。
6: 我带来个阔人。
5: 什么？
6: 还有他女儿。我差点坐牢，他救了我，给我衣服，还带来吃的。我们坐马车来的，我大概喝得太多了。

0: 快躺下。
1: 干嘛呀？
0: 以为你有病，快躺下来。你把玻璃砸碎了。
1: 什么玻璃？
0: 窗户上的。
1: 这是干嘛呀？
0: 让他同情我们。
1: 你不该欺骗他。
0: 你给我住嘴，快砸玻璃，快。
1: 我出血了。
0: 不要紧不要紧，很好，生病挨冻流血都有了。等一下，你跟他们说过我是谁吗？
1: 我父亲。
0: 姓名呢？
1: 那没说过。
0: 啊，好，那么我就叫昂诺黑法邦杜，性格演员。哎，去吧，去迎接他们。好了，准备好，现在开幕吧。
1: 我就住这儿。
0: 啊，我很高兴，请进来，小姐先生，请进来吧。
2: 冉瓦让和他那爹彼此好像都认出来了。
0: 不过你们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呀，照理我应该好好的款待你们，不过对不起，我老婆病得厉害。哦，上帝呀、啊、瞧瞧那个人，不认识了。
1: 怎么了？不认识？
0: 仔细的瞧瞧再喘气
1: 啊。
0: 哦，上岁数了，常喘。是啊，还有我这个女儿受了伤，骨头断了也不哼一声。他在工厂里干活，皮带把他的手缠住了，差一点把胳膊弄断了。
1: 上帝，别听他。

0: 出色，北翼公爵亲自接见过我，他对我说，亲爱的瓦邦杜，您大概知道我的名字。
1: 对，知道得很清楚。
0: 嗯，可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怎么能演戏呢？我欠了房东4个月的房租，他嫌我明天就得付清，如果不付清就要把我们赶出去，我这生病的老婆和受伤的孩子都得走。嗯，
1: 不会赶你们走，我身边没带着钱，我把女儿送回家以后再来。我8点钟到。
0: 那我8点钟一定在这儿恭候您。谢谢我的恩人，谢谢小姐，再见好心的先生，等会儿见。谢谢上帝，您就是仁慈的上帝。
2: 走出德纳迪埃的家，在路上 Cosette 也发现了什么。
3: 爸爸，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个人的声音我觉得
1: 怎么样？
3: 说不出，觉得声音很熟，使我想起了一个人。
1: 那是想象啊。对了，你也许在戏院里看到过他，他喜剧演得很好。
3: 你认识他？
1: 哦，很久了。
3: 他在演戏，我们去看好吗？
1: 你大概不会再看到了。
2: 然瓦让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 Cosette 忘记他那悲惨的过去，他把话岔开了，可是这父女俩的光临却使住在德纳迪埃戈壁的马利乌斯重新点燃了希望。他多么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住处。
3: 你怎么了？伤心了？
1: 是
3: 为了

0: 两个人。
1: 你看见了，喜欢她，她漂亮吧？
0: 漂亮。知道她住哪儿？
1: 不。
0: 你准能找到。
1: 不能。
2: 是由于自私的爱情，还是艾班尼没有把 Cosette 妇女的地址告诉 Marius？ 不过他也没告诉他父亲德纳迪埃。
1: 不
3: 是那姑娘，
1: 是她，
3: 肯定的是她。
1: 她穿得像公主，可我的女儿没衣服穿。哦，要办得到，我要拧断那老家伙的脖子。
3: 用不着上火，明天你的女儿也可以打扮得像她那么漂亮，你也可以穿上好衣服，还能够吃上鸡，那可不是要来的。我穷够了。我死之前也要享受享受，也要当一个百万富翁。
1: 嘘，轻点，隔壁有人。
3: 那个笨蛋，听着，我去把我那帮哥们找来。他8点来，屋里没人，大学生搞政治去了。一帮猎人对付一只鸟，准能把他的毛拔得精光。
2: 德纳迪埃和他妻子的对话全被隔壁的马里乌斯听见了。怎么才能保护自己思念的人呢？他来到了警察局。
4: 感谢您的光临，我们早就追捕这些坏蛋了，这样说可以当场拿货了。可这些人很危险，您不怕吗？
5: 跟您一样。
4: 您身上带着武器吧？
5: 带武器干嘛？
4: 那您带上我的枪，您回去躲起来，让人以为您出去了。要观察动静，房的周围我们派岗哨，让他们进去，让他们动手，可不能过分，到一定程度进行干预。您认为时机到了就放枪，以后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5: 我同意。
4: 嗯，还有个建议，先生，最近几天您应该避免同您的那些朋友来往，那些在美赞咖啡馆想改革世界的人。
5: 我有我的看法。
4: 嗯，哎，手枪用完还得还我。
2: 8点以前，德纳迪埃把女儿儿子都打发走了，逼着妻子躺到床上装病，同伙也都叫来了。
3: 都闹齐了，可以开场了。好好看看我，认不出来了。要是我没胡子呢？蒙菲和梅华铁路中式客栈记得吗？您不想回忆一下？德纳迪埃，
6: 不，我不认识你。
3: 啊，您不认识我？您不知道我是谁吗？
6: 知道，一个十足的流氓。
3: 有钱的老爷，你竟敢这样叫我们？因为我们穷，你就叫我们流氓？正月里你们吃的是松露、芦笋和小豌豆，你们想知道天有多冷就看看寒暑表，而我们流氓，我们的寒暑表是皮肤。
6: 你让开，
3: 无赖！
6: 这事让我们来办。
3: 哎，别碰着他，坐到这儿来。啊，把桌子搬开，他碍事。
2: 隔壁的马里乌斯和门外窗下埋伏着的雅卫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屋里的动静。
3: 不带证件，不带钱，你自以为聪明，可你得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们。哼，
6: 你不知道我地址？
3: 嗯，
6: 我告诉你。
3: 瞧这人多好啊！那么你住哪儿？
6: 住在凯旋门。
3: 嗯，你这畜生，会叫你开口的，把炉子抬过来。这样好，乖乖的说出你的地址吧。有了地址就能把你的那位小姐接来，她来了以后你就会痛痛快快的把钱交出来，这样你的女儿就保住了。你愿意不愿意说啊？你尝过这个滋味吗？
7: 等等，他会叫唤的。
3: 不会，这位先生不会叫唤的，他对报告警察不感兴趣。当初他到蒙菲和梅来的时候，警察就已经盯住他了。你说不说地址？
6: 不说。
3: 这你就错了，你把让魏警长忘了啊。
6: 你们别想得太美，这样就能叫我说满。往这儿瞧。
2: 冉瓦让把烧红的烙铁放到了自己的胳膊上，立刻一块皮被烧焦了。
6: 谅你们没这胆量，你们休想吓住我。不怕死的就站出来较量较量。来吧，你这勇敢的忠士，你这十恶不赦的家伙，你们是匪徒，可又胆小如鼠？我来对付他。

0: 你们在这儿玩？
1: 少尉，
0: 我不是一个人，你们六个，我们12个反抗没用。啊，蒙特巴纳斯，格布列梅，整个集团都在。好，你敢开枪，就先把你绞死。
1: 好，我缴械。
0: 啊，你这样就对了。
2: 我只有一个要求，关进去以后，你们要让我抽烟。
0: 可以。走，统统带走。走，女的也带走。
3: 你们这些胆小的家伙也算是男子汉吧，别怕我，你们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
4: 德纳迪埃的妻子一下把炉子推倒了，屋里马上起了火，于是让瓦让趁机跳窗跑了。
0: 嘿，站住！
4: 为了 Cosette， 让瓦让依靠机智，他又一次摆脱了惹卫。嘎弗洛什被他父亲德纳迪埃撵出家以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他同米圣咖啡馆里的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嘎弗洛什以他的方式热情地投入了这场革命。他总是在夜间行动，他把井架上和纪念碑上的铅偷去给革命者造子弹。
5: 谢谢朋友们，愿他的死换来新的共和国。拉马克将军在战场上，在议会讲台上英勇奋战过，现在他逝世了，他的遗言是祖国，他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是共和国，法兰西就是自由。后天将要举行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巴黎的人民将要给他送葬。朋友们，到那一天，我们将要表明是要自由还是死亡。
6: 玛丽伊斯先生，外面有人想找你。
7: 您找我吗？
8: 你不认识我吗？哎，不，您为躲开警察，我化了妆。
7: 你别指望我帮助你。
8: 你难道不相信我？
7: 你以为我没看见是你带他们来的？你们是串通好的。
8: 这不对，你没权利这么说。如果我愿意，那小姐，可我不愿意透露地址，这使我父亲非常生气。我想给，可没这么做。
7: 你说的是真话？
8: 是的。
7: 你知道他地址？
8: 是的。
7: 为什么不告诉我？
8: 因为
7: 什么？
8: 你猜不出来吗？
7: 有什么好猜的？我还有别的事。
8: 哎，要是我告诉你，我现在马上就告诉你，相信我吗？给我什么报酬？元旦亲我一下。他住在布利梅大街19号大花园里。高兴了。
9: 在布利梅大街，让瓦让突然要离开他的住宅24小时，他做出了一个紧急的决定，因为他知道隐居保不了自己，那些过去的魔鬼迟早会出现的。让维德纳爹，也许还有果泽德思念着的那位浪漫青年。
4: 是啊，浪漫青年的信已经送来了。

0: 我叫玛丽·雨斯，
1: 我叫格瑞特。
2: 就在巴黎人民给拉马克将军送葬的队伍混进了警方人员。这些警察和大伙一起干着修筑工事和街垒的活，可是被机灵的嘎弗洛什发现了。

0: 我认识他。
1: 嗯，
0: 我跟他打过交道，
1: 就会清楚的。你是谁？
2: 啊，我明白了，
1: 奸细，
2: 警长沙贝。
1: 把他带走，我们失败就毙了他。现在得节省子弹，走吧。
2: 我们又见面了啊！哼，我的手枪呢？
3: 是吧？
4: 在这同一时刻，冉瓦让在做最后的准备。他打算永远离开法国，只是还得等待签发护照。在离开法国以前，他想把家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临出门的时候，科塞特把一封信放在花园的长凳上。
5: 快来吧，
6: 我们拿到护照就去伦敦。
4: 科塞特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园，上马车走了。艾万尼从树后面闪了出来，他把信打开了。
3: 亲爱的，不久我们就要去伦敦了。
4: 看着科塞特给玛丽乌斯的信，艾万尼十分激动。最后他没能够战胜自己强烈的妒忌心，把信藏了起来。
5: Cosette，
3: 不是 Cosette。
5: 你
3: 失望了？
5: 你干什么？
3: 我在等你。他们走了，我看见他们离开这儿的。
5: 走了？你知道去哪儿？
3: 我听见他父亲说，过几天他们要去伦敦。
5: 伦敦？
3: 很远是吗？
5: 他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给我留下。
3: 没有。去哪儿？
5: 巴黎在战斗，记得那次谈话吗？
3: 我记得，你们要消灭贫困。
5: 哎，伯尼，以前我很怕死，现在无所谓了，我想死。
3: 不行，让我跟你走，我们要活。
4: 艾班尼是很爱玛丽乌斯的，他跟着他一起参加了人民的战斗。就在那次激烈的巷战中，艾班尼不顾一切地掩护着玛丽乌斯，结果他中弹倒下了。
3: 玛丽乌斯先生，玛丽乌斯，
5: 等等，我来抬你。
3: 我很疼，就躺在这儿，太晚了。哦，你别走。
5: 我看到你扑向枪口，你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他在瞄准你。我们还会见面的是吗？
5: 也许会。
3: 哦，天上也会像这里一样苦吗，马鲁斯？
5: 哎，不宁，
3: 这有封信。我在长凳上拿的，本来不想给你。真奇怪，我不忍心看你伤心。你还记得吗？我告诉你他的地址，我说你怎么谢我，元旦亲我好吗？现在才六月，你答应我。
5: 什么？
3: 答应我。
5: 我答应。
3: 我死后亲我一下。

0: 士兵旁边，就去写信了。离他们不远的冉卫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切，他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他是绝对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革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的。
1: 高博士，帮个忙好了。
2: 好啊，
1: 替我送封信。
2: 离这儿远吗？
1: 你找得到，给 Gazette 小姐，50街7号，快去吧。
2: 50街那地方是我们的，那我就用不着带子弹了，我走了。
0: 在50街，冉瓦让一直不能入睡。他知道巴黎在战斗，但是这并不是他睡不着的原因。他从警察那里逃出来了，可是现在他感到另一个危险在向他逼近。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危险他是无法抗拒的。看着睡着了的 Cosette， 冉瓦让拉开抽屉，看着一张纸上写着的话。
3: 亲爱的，如果失去了你，我就会死的。

0: 么老不开门？古代斯小姐住这儿吗？
1: 有什么事？
0: 这你别管，我要找她。
1: 送封信吗？
0: 看你看见了。
1: 大学生写的。
0: 啊，你认识她？
1: 嗯，是我的朋友。
0: 我要亲手交给她。
1: 她在睡觉，我明天把信交给她。
0: 明天？我今天就要回英。
1: 我去叫醒她。
0: 您快点，我还要去参加巷战呢。
1: 参加巷战？
0: 您想过吗？你们在睡觉，我们在干什么？我等着。
2: 冉瓦让来到楼上，推开科泽达的房门，女儿正在甜睡，她为了不惊醒

0: 我就不会失去你了，怎么办？瑶儿让太矛盾了，也太痛苦了。最后，他决定亲自去马里乌斯那里回话。
1: 士兵受了他们的欺骗，人民会觉醒，外省会投降，会吗，阿尔瓦斯？会的。起义是个理想，要经受人民的检验，人民不参加，理想就消失，起义就失败。

0: 我们得到的一切都丧失了，少数街头还在战斗，军队准备全面进攻。不久以前人民起来过，现在沉默了，没希望，我们太弱了。
1: 我们以死作为抗议，为了自由，为了共和国，我们战斗，我们牺牲。
2: 我回来了，马里乌斯先生。
1: 送到了吗？
2: 我还带了个回音呢。
1: 回音？
3: 给人带来回音的人，就在一转眼之间，他却不能再发出声音。战争夺走了扎弗洛什小小的生命。
1: 他死了，
4: 把他给我
1: 放在一起。
4: 哪儿？
1: 那边。
3: 弟弟扎弗洛什被放到了姐姐艾班尼身边。谁能想到窃贼无赖德纳迪埃的家里居然出现了两个为起义付出生命的人。当然这次起义为革命牺牲的士兵和革命者是很多的，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须战斗，要战斗就要流血。可是当人们看见了扎维，沉痛立刻变成了愤慨。
1: 你们的人杀害俘虏，我们也要杀了你。
4: 我来好吗？
1: 你
4: 是
1: 认识？认识。
4: 我带他出去你不反对吧？
1: 可以。
5: 您的处境不比我好，您在这儿，这并不奇怪。
1: 好，
5: 可以报仇了，
1: 走吧。
3: 来到街角上，让我让走过去给扎维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5: 用刀吗？这很像您。
4: 扎维，你自由了，你马上转弯，不会有人拦住你。我的地址是50街7号，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5: 我不明白。
4: 你什么时候明白过，扎维？走吧。
3: 放走了扎维，让瓦让回到街里咖啡馆。他看见起义的两个领头的已经被拉走了，而马里乌斯满脸是血，正昏迷地躺在墙角下。这个年轻人是科泽特所爱的，为了科泽特，让瓦让懂得他必须救活马里乌斯，于是不管多艰难，他背起了这个年轻人，钻进了下水道。战斗结束了，革命的火焰还没有燃烧起来，起义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今天是国王的，明天是人民的。当然对德纳迪埃这种人来说，起义则是他捞外快的好机会。
6: 站住，你干什么？
7: 军官先生，我不是革命党。
6: 站住！
7: 你们不能抓我，我是规规矩矩的老百姓，我没犯过法，我没摸过枪。
3: 德纳迪埃是没摸过枪，可是珠宝店的值钱玩意儿他摸进口袋不少。然而为了活命，他只好放弃珠宝，钻进下水道去了。
7: 妈的，珠宝脆了。

0: 起义失败了，警察总监办公室里倒是十分忙碌。
1: 暴动的失败提高了政府的威望，军队经过锻炼纪律严明了，市民团结了，但不能让暴徒漏网。有人要从下水道逃走，但是他们逃不出去，出入口都有人看守，主要通道都派了巡逻队。要是往上水逃，是蒙马克特高地，那儿只有死路一条；要是往下水逃，前面有塞纳河挡着。
2: 说得对，我祝贺扎维克先生能成功的从暴动者那里脱身。不过您得去看看栅栏门是不是都锁上了。
1: 是，您放心吧，他们要不落网也得死在里边。
3: 巴黎的下水道像迷宫一样，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出口，就是必须沿着水道往下水走，走到塞纳河边就有救了。
0: 命运偏偏又安排冉瓦让和德纳迪埃在这迷宫里相遇了。
4: 给钱。
5: 我知道警察为什么追你，你干的好事，倒管我叫流氓，好不客气。现在呢？
4: 别碰他，不碰他。你的劲儿真大，好疼啊！你想出去啊？你要的东西我有。
6: 什么？
5: 喏，栅栏门的钥匙。不过钱一人一半啊。可这个人不能留下，扔到塞纳河里去吧。
6: 你别管。
5: 要我帮你吗？
6: 不用。
5: 真自私。
0: 冉瓦让掏出自己的钱给了德纳迪埃，他重新背起麦利乌斯朝下水处趟去。便衣和冉卫已经在出口那儿守候良久了。
7: 早晨我就是你的俘虏了，不过请允许我先送他回家。
1: 麦利乌斯也是为首的，得上军事法庭。
7: 他快死了，
1: 还没断气。
7: 这个他身上的，
5: 把我的尸体送到嘎维鲁九号往外祖父家。
1: 叫辆车。
0: 当外祖父见到了这个生命垂危的外孙，他把过去的一切全都忘记了。
8: 上帝呀，他怎么了？
1: 他在街里的战斗中负了伤。
8: 怎么了？怎么了？啊，玛丽约斯，玛丽约斯，我亲爱的，他因为恨我就去参加街里的战斗，而且送死。快去请医生，你的笨蛋。他不听话偏这么干，成了这个样子，让人送回来。哦，玛丽约斯，我真不幸，他死了。
7: 哦，活着
8: 没死。
7: 我跟你走。
0: 冉瓦让跟冉卫来到大门口，他站住了。
7: 我有个请求，让我先回趟家，再听候你的安排。
1: 武士街七号。

0: 你等一下，我一会儿就来。
1: 我问你，您今天早晨为什么救我？
0: 你不懂吗？
1: 不懂。
0: 我很遗憾。
2: 让王让要去对国债的时候，再没有什么能妨碍他的幸福了。
3: 可是当让王让重新走下楼来的时候，让卫已经不见了。
2: 过去的冉卫已经完了，他曾经是忠于职责的典范，而那最高的职责是不能有思想，不能有感情。他应该感谢一个囚犯给了他生命，他也给了这个囚犯第二次生命。冉瓦让的行动打破了冉卫一直遵循的一切准则。准则有上层的、底层的、善的、恶的、公正的、不公正的，他迫使人去思索，这的确难以忍受。而冉卫自己的行动呢？他的行动是出于人类的情感，出于感恩，这是不可宽恕的。
3: 冉卫，这个虎视眈眈的现行制度的法警，廉洁奉公的警官，国王及银行家们的警犬，毁灭了。他无路可走，跳进了河里。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起义的痕迹被消除了，爱情和自由，欢乐和愤怒融合在这座不可战胜的城市里。人们又在卢森堡公园里谈情说爱，吉尔诺曼先生家里又恢复了安宁，并且每天下午都有这样的来访。
4: 能知道得更清楚一些该多好。
5: 知道什么？
4: 一切都模模糊糊，不知道是谁背我出来，他救了我，可又不让我知道他是谁。我登了报也没找着。在街垒后面有个警察，是密探，有个人要干掉他，这人我都认识。
5: 谁？
4: 不知道，是个梦。要找到他，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5: 甚至我。
4: 不，
3: 马里乌斯要找的人其实正在他面前呢。
6: 我有份有效的相当于家长同意结婚的证书，还有笔款子，我委托律师转到古塞特的名下。
7: 哦，啊，亲爱的弗什罗旺，这件事可真叫人高兴啊！我要不是在这坐着，那我就会摔到椅子上去了。说起来呀，我也不是没有家产，要不是革命减少了我的固定收入，那我的家产可能还要多。年轻人真幸福啊。
3: 第二天举行婚礼，冉瓦让声称由于手负了伤不能去参加婚礼。
5: 你那么温柔地拉着我，眼睛里闪着宇宙的光华。
4: 我要是上帝，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来换取你的一吻。
5: 我不再是 Cosette。
4: 是谁呢？
5: 我叫 Marius， 你的夫人。你的
3: Cosette 怀着幸福和爱情投进了 Marius 的怀抱，他简直忘记了世界上别的一切。第二天，冉瓦让来到吉尔诺旺府上，他是故意避开了 Cosette 来找 Marius。
4: 您好，您好了，古泽特一定很高兴。你没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感到有些惊讶，请坐。
6: 不，谢谢。先生，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我以前是囚犯，我的手从来没受过伤。我假装受伤是为了避免婚礼不去签字，免得冒名顶替。
4: 什么意思？
6: 我在苦役场19年，后来又犯了法，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我是警察一直追捕的囚犯，我叫让瓦让。
4: 我一直预感到在您身上有些什么可怕的事，可我怕想回避。您为什么今天才说？
6: 因为果塞特说要我住在这个家里，但是我不能有家。过去他只能靠我，尽管危险，我不能离开他。现在我交托给你，我希望他会幸福。我要离开他了，我 我只是请你答应别让他知道这些事。
4: 我答应您。
6: 谢谢。另外我有个请求，我希望有时能见到他。我带他长大，即使是我也有爱孩子的心，这你可以理解。也许我会路过这儿，碰巧向他问候。
4: 最好别这样，您一来我就为他担心。我认为他最好忘了您。
6: 多年来我全是为了他，我担心他见不到我，会不理解，会感到痛苦。这你不相信？你以为他有了爱情，过去就消失了吗？
3: 年轻人哪儿懂得老人的心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让然娃让走了，让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间空旷的房子里，那间没有 Cosette 的房子里。起初还有人看到，然娃让一个人每天在自己的住处散步，孤独地散步。但是他越来越显得苍老了，渐渐的他路走得少了，看上去他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了，他的神情也表现出没有必要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专门坑害别人的人，他那颗坏心却丝毫不见衰退。
4: 男爵先生，要是上帝赐我以才智，那么我可以成为戴纳伯爵和科学院院士，可我不是，我只是与他同姓。我是来向您揭发一件秘密的事，这涉及到跟您有关的人，您忠实的戴纳。戴纳，我跟他谈谈。
5: 这个人是女的吗？
4: 不是。让他进来吧。
8: 我荣幸地见过南杰先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巴格斯翁伯爵夫人那儿。
4: 我不认识这位夫人。
8: 啊？那大概是在肖德伯用那儿。他家的人我全认识，他是一位
4: 什么？
8: 男爵先生看过我的信吗？我有一个秘密卖给您。
4: 什么秘密？
8: 啊，您的家里有一个窃贼，一个杀人犯。
4: 我家里没有
8: 窃贼和杀人犯。我现在要跟您说的不是他很久以前犯的罪，他的这个罪是最近才犯的，司法当局还不知道。这个人化了名，卑鄙地骗取了您的信任，钻进了您的家庭。我可以告诉您他的真名实姓，这个我可以不要报酬。他叫让娃让。
4: 我知道。
8: 啊？不过您还不知道他以前是一个囚犯。嗯哼。
4: 也知道。
8: 啊？这叫我太惊讶了。您看出来我知道的很多。现在有一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是相信您才跟您说。只要20000法郎。
4: 这个秘密谁都知道。
8: 给10000法郎我就告诉您。
4: 用不着说。
8: 人总是要吃饭的。
4: 我连您的名字都知道。
8: 您当然知道，我信上写着爹呢。
4: 爹
8: 什么？
4: 爹呢爹。
8: 爹呢爹。
4: 还有兄弟。作家阿瓦哈斯，演员法邦杜，埃波宁嘎瓦奥什的父亲。
8: 哦，您可刺痛我的心了。我失去了我的长女和爱子，他们为共和国捐躯了。哦，不过南杰先生您说的对，我是爹呢爹。
4: 我知道的跟你一样多。让万让是因为偷东西被送到苦役场去的，为件小事判了刑。他是杀过人，起义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地杀死了让魏警长。
8: 这您错了，南杰先生。让万让并没有杀死让魏， 杀死染月的正是警长染月他本人。
4: 你说什么？
8: 他是自杀的。
4: 自杀？
8: 对，我愿意告诉南爵先生，我现在在替警察局办事儿。我如今也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我能看档案了，这才有可能找到南爵先生您的地址。染月是我感兴趣的人，我管了点闲事儿。我这有一份报告的抄件，让我们听一听。在这儿，6月14日，从塞纳河里打捞起染月警长的尸体，双手戴着手铐，这就是说他是淹死的，不是吗？没有任何使用过暴力的迹象。下面还有，他在他的遗书中写着，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这么说，让文让没有杀死他？
8: 显然没有。

0: 死他？
1: 显然没有。
0: 奥利，下水道？
1: 是下水道。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君子也不得不屈就一下。是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我觉得面熟，因为我们常常见面。就是他，
0: 让万让。
1: 不错，他不是一个人，他背着一个血迹斑斑的青年，这是他杀害的，真相就是如此。犯罪的动机是谋财害命，
0: 可是这个青年身无分文。
1: 不可能，为了想让我放他出去，他要把从死者身上抢来的钱拿出一半来分给我。他力气大得很，我不得不拿。
0: 你是来告发的，可结果适得其反。连纳迪耶先生，你是个无赖。哦，
1: 太粗鲁了。
0: 我知道你过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还你一笔你所不知道的债。哦，你得去美国，明天来拿你要的东西。
1: 非常感谢男爵先生，可是我不理解。
0: 不要你理解，只要你走。
1: 那好，一切听您吩咐。您是说明天？
0: 出去。
1: 是是。
2: 但玛丽尤斯知道了，原来然瓦让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连忙和 Cosette 赶到然瓦让的住处。
3: 妈妈，你生什么病？你病了，可我们都不知道。啊，
4: 是你孩子，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原谅我了，
0: 请你原谅。我和他都知道了，我们一起幸福的生活，
3: 绝不再让你一个人，绝不。
0: 明天就来接你。啊，
4: 这已经太晚了。
3: 不，不晚。
4: 别哭，孩子。我心里曾经很难过，可现在你来了。还记得孟菲梅森林吗？当时我提起你的水桶，搀住你的手，还有那布娃娃，他现在还在我这儿，在修道院你耳朵上挂着樱桃。听着，孩子，你该知道你母亲的名字了，她叫方丁，好好记住她，方丁。你是多么幸福，他是那么不幸，他太爱你了，吃惊的哭。
3: 爸爸，
4: 我的孩子们，玛丽丽斯，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直爱你的，请你原谅我吧。愿你们相爱，永远相爱。还有，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死后安放一块不刻名字的墓碑，这是我最后愿望。啊，你在这儿我很幸福。
5: 他安息了，然瓦让幸福地死去，因为他真正的活过。他把他的精力、他的爱、他的美德献给一个人，把这个人从悲惨的境遇中解脱出来。当这个人走进了生活的时候，他死去了，正像白天消逝、夜晚来临一样。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火锅、
8: 泡馍、
9: 韭菜饺、
10: 春笋、秋梨、养生宝。
11: 哟哟哟哟，
12: 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散席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13: 老板，
14: 老板，
15: 大宝真走。
16: 宝，
17: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狱卒的老统朱八皮一听说程达、尤金是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觉得这两个人有的是钱呐，得在他们身上刮点门，所以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俩人带到我这儿来。狱卒去不多时，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就领来了。这个老头朱八皮在这一坐，这朱八皮长得跟猪差不多，黑黢黢的一张脸，厚嘴唇，牙床子高，把嘴唇还给支起来了，大鼻子头，翻鼻子眼儿，两个大耳朵，耳朵眼里边还长着两撮黑毛，就差俩猪耳朵立起来了，要一立起来整个一活猪一样长的。哎，这个人在这坐着瞅着程咬金跟尤俊达，看了看他们俩之后先没言语。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进来，尤俊达在路上还问程咬金，四哥叫咱们俩干嘛？程咬金说，做好准备吧，哥们儿，今儿个叫咱们俩呀，要从咱们俩身上刮点油。程咬金为什么明白？程咬金坐过好几回监狱啊，监狱里边这些规矩他都知道，所以他先告诉尤俊达做好准备。尤俊达说，那怎么着，他怎么刮油啊？程咬金说，这刮法不一样啊，有的当时你要给了钱就不刮你了，你要不给钱呢就揍你，什么刑法都有，什么招都有。我说，尤通，你没受过这个吧？尤俊达说，我还头一回。程咬金说，这你得跟四哥学，你四哥这几出几入了，而且你四哥皮糙肉厚，一不怕打，二不怕锤，他对我活没招。尤俊达说，那今儿个他要是打咱们哥俩怎么样？程咬金说，他不敢，你就听我的，今儿个咱俩可不像往常，咱俩在这监狱里边不是一般的罪犯，咱们是特殊罪犯。是吗？哎，你瞧着吧。说这话哥俩进来了，这一站，这猪八皮不言语啊，程咬金也不说话，俩人瞪着，他看他，他看他，看了老半天。这猪八皮呀，把眼睛都瞪累了。猪八皮想着用这个招数先对程咬金他们两人的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可是没想到面前这二位啊没在乎，你瞪他，他瞪你。最后猪八皮说话了，哎，我说你们两个是程达、尤金吗？程咬金说，对呀，我就是程达，他就是尤金。哦，听说你们俩在长野林小布山结了黄杠了？对呀，是结了黄杠了。这黄杠可是48万两银子一躺啊。对，是一躺。这么多钱你们俩把它结了去，你们都怎么花呀？程咬金说，怎么花？有钱还不会花吗？啊，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买带的，娶他60多个媳妇儿，一个媳妇儿一套衣裳，一个媳妇儿一套嫁妆啊，那不都行吗？什么？你娶60多个媳妇儿啊？你怎么娶那么些？我想娶那么些还没娶呢。嘿，小子，你跟我见面先耍贫啊。我说，程达，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知道，这是监狱。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我知道，
2: 你姓朱。我姓朱，人送外号，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你叫八皮猪。
3: 什么？八皮猪
2: 啊？对了， 你叫猪八皮，这猪八皮跟八皮猪它不都一样吗？猪八皮一听，那他妈不一样，这猪八皮跟八皮猪它能一样吗？猪八皮心想，八皮猪那我就该秃噜了吗？该吃了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个外号吗？程咬金说知道啊，就说明你这个人好啊。我怎么好法？你说你姓猪，你猪扒了皮，你是扒了皮的猪，怎么着都是给大伙吃呗，说明你这个人呢为大伙想。胡说，我告诉你，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老百姓有句俗话，靠山吃山，靠河吃水，当官就靠受贿，对不对？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当牢头的靠什么呀？程咬金说靠什么呀？监狱里边当牢头的，你们这监狱里边四面是狱墙，你就啃墙根呗。你小子跟我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说，监狱里边我们这些当牢头的就靠你们，别人一般的这个罪犯进来，我呀还不惜得理他呢。就你们俩这个罪犯，你们不是一般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待的这叫特号，你在特号这房里边一住，就说明官家对你们就重看了。既然要重看，你们就得心眼活动点。你劫黄冈劫了那么多钱，哎，花得了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怎么着？怎么办？这小子说到这儿就有点打葫芦语。程咬金听到这儿，看了看这猪八皮，好，小子，我明白了，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呀、啊，是想冲我们哥俩要俩钱儿。听说我们劫了黄冈了，48万两黄冈银，在那堆得像山一样。你呀，瞅着有点眼热，嘴里边有点发馋，心里边有点发甜，嗓子眼有点发干，眼睛有点发蓝。猪八皮心想：我怎么的了？我这什么病？程咬金说：你呀，你这叫贪财病，你想找我要钱，嘿嘿，我还告诉你，爷这钱呐，得了之后都散了，现在我身上是一文都没有。你要要命呢，我有一条；要钱一文没有。今天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我明白你这个事儿，你是给我们开方子、出主意、趟道子，让我们明白，好给你拿钱。今天我还跟你讲透着，我没有钱。我跟你说，我已经被官家抓住了。知道劫黄冈是什么罪吗？这是掉脑袋的罪。我上无有父母，下无有妻儿老小，孤身一个人，我就光棍一个。今天我是怎么着也得死。杨林回来得把我砍脑袋，他不回来最后也得把我砍脑袋。我死是死定了，只是说哪天死。我要高兴呢，就在你这个牢房里边多待些日子，等着杨林回来之后派人审问我们，过个堂，那时候我再死。我要不高兴呢，活到现在我也够了，我准备着早死早脱上，来世脱是个正经人。小子，今天把我们哥两个找到这儿来，你想找我要钱？要钱没有，我正想就死在你的跟前，我这就碰头，我不想活了。说到这，程咬金往旁边朝着那墙那就一脑袋就撞过去了。这一脑袋一撞过去，猪八皮感情嘣的下就蹦起来了，一把把程咬金就抱住了。哎，我说哥们儿，你别撞。程咬金说：你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死不可，我不想活了。哎，你不想活，他妈的我想活，你想活跟我没关系，那有关系，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这猪八皮一着急说实话了。为什么？猪八皮心里明白啊，往这儿送这俩人的时候跟他讲得很清楚，要好好看管，不许出些许差错，还不许这俩人死，要死了回头要你的命。因为靠山王杨林嘱咐堂弟要把这两个罪犯在这好好看着，将来让秦琼回来还得审问他们俩，问他们两个是不是真正的罪犯，问他们两个人劫的黄冈银放哪儿了。如果这俩人要死了，死人口了没招对，就麻烦了。所以程咬金把这些事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故意的他要撞头。他这一要撞头把猪八皮吓坏了，他把程咬金抱住了，程咬金撒着活的还要撞， 猪八皮最后咕噔一下子给程咬金跪下了。我说你是我爹不行吗？你别死。程咬金一听这个，程咬金站住了。小子，瞧这意思，你不让我死，
4: 我不能让你死啊。
2: 你也怕我死啊？我活腻歪了，
4: 您别活腻歪了啊！您活腻歪了，我还没活腻歪呢。我家里边有七个老小呢。
2: 程咬金说：“这么着，你要想不让我死，那行，我们哥两个呢，反正是必死无疑的人了，在这儿活一天算赚一天，你就得让我们活个舒心，活个痛快。一天一日三餐，我们要什么得给我们吃什么，到时候得给我们有酒。要没有酒的话，那我们就死。
4: 啊，行行行行行，酒咱给酒，你们吃什么我给你们安排。
2: 哎，这样行。到时候呢，早晨给我们请安，晚上给我们打洗脚水，给我们把脚都洗喽，然后安排我们睡觉。
4: 哎，好，这事儿我都答应，这还不行吗？
2: 程咬金说：“那行了，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这么着吧。今儿个咱就到这儿了，我们俩回去歇着了。”
4: 好，把他们送回去。这猪八皮安排手下的狱卒把程咬金、尤俊达送回去了。把他俩送走之后，猪八皮坐在屋里边这憋气，心里这别扭。猪八皮心想：他妈的，我自从在监狱里边当这牢头以来，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犯人。你说今儿个我本想从他们俩身上卡点油，结果让他俩到这把我训一顿，我还找他们叫声爹，我还得真得当爹伺候着，一日三餐还得管菜管酒，啊，早请安晚洗脚，我他妈这为什么许的我亲爹我都没这样啊。但是细一琢磨，我不这么办不行啊，这小子他不想活了，他要死啊，他要一死了，我的罪担待不起呀。哎呀，什么甭说了，我自个儿先睡觉吧。猪八皮躺在床上了，把灯吹了，到晚上了，这是已经是二更天了，他该睡觉了。他在这睡觉，开始睡不着啊，翻过来掉过去，他遮饼。他这没睡着，这个功夫，这监牢里边可就来了几个人。谁呀？圣隐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位，这是四个夜行人。所谓夜行人，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这监房的院墙对他们来说，那就跟门槛一样，说进就进。这四位翻墙进来，从反虎联名那儿已经打听明白了，东跨院特一号找到这儿了。到了这个院子里边之后，知道旁边那是营房，营房里边住着200名官军。这200名官军二更天的时候都已经睡了，官军们谁也不会想到深更半夜的会有人劫牢反狱。他们四个人跳进了这个院子之后，侯君集先来到特一号牢房之外，大牢

0: 房外头这儿一看，牢房这门锁着呢。侯君集一逛到这个门，牢房那个门是大木头的栅栏门，从那个缝里边可以看见人。侯君集一逛到那门，程咬金扑棱一下就坐下来了。
1: 谁？
0: 我，四哥，救你来了，啊！程咬金跟牛俊达两个人急忙来到这个牢房的这个门里头，隔着这个栅栏往外一看，谁呀？侯君集。嘿，程咬金说：“你们怎么进来了？怎么进来的？这地方要进来还不好进吗？抬腿就进来了。可有一样啊，要救您这药。”

他就在那屋里边估摸着能睡觉了，钥匙在他那裤腰带上拴着呢。你找他要钥匙。好嘞，侯军就一转身，就来到猪八皮的住室门外。猪八皮呀，刚才折腾了半天，刚要睡觉，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侯军吉呢，在外边就轻轻的敲门。这敲门，猪八皮扑棱坐起来了。谁啊？我。你谁啊？跟您说呀，我是那成达尤金手下的人，今儿晚上给您送钱来了。听说您这儿不是缺钱花吗？送点银子，给您打点打点，让您好好招待招待这成达尤金。猪八皮一听，当时睡意全无。猪八皮心想：嘿，这成达尤金够意思，这两个人这是光棍伺候。我当面跟他点着名的要，人家不给，而且给我耍横，把我制服了。我服了之后，人家把钱给送来了。嘿嘿，这才叫绿林中人呐！哦。好，好，好，哎，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开门。说着话，这猪八皮由打屋里边出来，咕隆咕隆把房门一开。侯军吉手中提着这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他这房门一开，这刀马上就弹他脖子上，别动！哎，嗨嗨，我说您别这么闹，您这，谁跟你闹？我告诉你。我这刀往里边一蹭，你气管就断了。给我往后退。哎，好，您，我往后退，我退到屋里来了。侯军吉刀压他脖项。我问你，钥匙在哪儿？什么钥匙？押成达尤金那牢房门的钥匙。钥匙，这我不知道钥匙在哪儿，不知道钥匙在哪儿。哎，小子，想活不想活？哎，好好，我给您这钥匙就在我裤腰带上。说着话，这小子又打这裤腰带上把这钥匙一大串，他拿下来了。拿下钥匙之后，扒拉了半天，找出一个钥匙来，他提溜着，就这个钥匙，就是押成达尤金那房门的钥匙。侯军吉把这钥匙拿过来，身后边，盛验师过来了，对他怎么办？侯军吉说：“大哥说了，不能随便杀人。”啊，让他就在这屋里头吧，把他裤腰带给他拽下来，裤子给他扒了，让他就在这待着，不用捆他。哎，裤腰带拽下来，把裤子褪下来，到院里边把裤子给扔房了，让这小子光腚在屋里站着。然后侯军吉一转身，小子，今天我们对你客气啊，没绑你，哎，你自个儿招呼着。侯军吉一转身，跟盛验师两个人就出来了。出来，来到程咬金这个地方就要开门。这猪八皮在屋子里边，忽然自己反想啊，他想什么呀？猪八皮心想：这小子说给钱呢，这也没说给钱呢。开门进来，拿刀压到脖子上了，把钥匙要过去了。什么时候给呀？哎呦，这不是给钱呐，这劫牢反狱的。他劫牢反狱之后，要是把这两个人给放走了，这我这罪名担待不起呀。所以猪八皮想到这里，由打门后边就抄过一条哨棒，这是他的兵器。这猪八皮拎着这条哨棒，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一看侯军吉跟盛验师两个人正在那开门呢。盛验师、侯军吉、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呢，卢明星、卢明月在外边旁边观风呢。开门的就是盛验师和侯军吉他们俩。这猪八皮觉得自个儿本事不错。有打后边拎着哨棒过来，照着侯军吉的后脑海，呜，就是一棒子。那侯军吉那是武林高手，听身的后边风声一响，这钥匙已经插进那锁头眼儿，还没拧呢。听见后边风声一响，侯军吉往旁边一闪身，那像拧了个小旋风一样，滴溜一下子就把这一哨棒给躲开了。这一哨棒打空了，嘣的一下就打到地下了。这一打到地下，侯军吉回头一看，小子，

0: 就把猪扒皮给踢倒了。这一踢倒了，侯君集把这刀手中一拿，立着朝他这肚子上，噗，一刀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侯君集还说了一句：“我大哥说了，不杀不得已的时候呢，就得杀。”他还记着他大哥这命令了呢。噗的一刀进去之后，这猪扒皮当时就完了。侯君集把这刀往起一拔，在靴子顶上蹭蹭血迹，心想：小子，该招你命短，过来把锁头就开开。锁头这一开开，把这闸门一打开，程咬金、尤俊达两人由打里边就出来了，给他们两人刑具去掉。这阵程咬金，好家伙，如同鸟如龙、鱼出网一样。程咬金说：“哎，我那马，我那斧子在哪儿？你们知道吗？卢明星、卢明月上旁边学嘛去了，到旁边槽头上把他们两人的马和兵器都得准备好了，牵着马过来了。”程咬金把这匹马牵到手中，尤俊达也把马牵到手内，两人搬鞍认凳上马。这在牢房里头得往外出啊，往外出，程咬金就说了，要想往外出，他这一串钥匙是旁边各个牢房门的这个门钥匙，挨个都打开，不管牢房里边押的是谁，所有的犯人你都给我放了，都放出来之后让他们一起逃活命，这样的话咱就给他牢房里边弄乱了套了，官军到时候他也管不了了。好嘞，这边拿过钥匙，啪啪啪啪啪，把牢房门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打开了。这一打开，程咬金就喊了一声：“小子们，今天让你们快点逃命，该走的快走，不愿走的就在这里边待着。”这一声吵嚷，牢房里边这些个罪犯稀里呼噜全都涌出来了。院子里边这么一乱，这个院子里边有的那狱卒就知道了，有的狱卒过来这么一拦挡，这些监狱里边的这些个罪犯全都炸了狱了，跟狱卒们就打到一起。跟狱卒们这一打到一起，戒饼军营里面住着二百官军呐，二百官军正睡得非常熟，听见隔壁院里边这么一乱，这些官军们也都起来，这就穿衣裳稀弄呼噜的过来了。他们过来的功夫，那边已经是冲出了牢房。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出了牢房之后，各自上马，手中摆兵器，顺着大街奔贾家楼。这边一奔贾家楼的功夫，城北那边粮库里起了火了。咱说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负责放火呀，到那儿把粮库这一点着，这城里边能不乱吗？有的人马上敲铜锣呀，敲铜盆呐，要到那粮库里边快点救火。这粮库是官粮啊，官粮粮库失火，那要是把这官粮都烧尽了之后，这个当官的可就有了罪了。济南帅唐弼也吃罪不起呀，唐弼今天晚上在自己的官宅里边刚刚睡熟，就接到了消息，说粮库失了火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劫牢反狱，劫黄冈的响马程达、姚金被人给救走了。唐弼听到这里，这可了不得了，立即通知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众官军大街小巷是捉拿罪犯。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

0: 捉拿罪犯。
1: 监狱被砸开了，这些犯人都跑出去了，得把他们抓回来。尤其是常有林、小孤山、结黄杠子、程达、尤金这两个重犯跑了，如果不把他们抓回来，唐璧心想，将来我见了靠山王杨林，那没法交代呀。铁枪将来虎儿带着官军，先是来到了监狱里，一看监狱这儿大门四开，院子里边横躺竖卧都是官军的尸体，各个牢房门都已经开了，犯人都已经跑了。这个时候有藏在一边的狱卒此时都出来了，这来虎儿就问这些狱卒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狱卒们就说了，说有人劫牢反狱。来虎儿说来了多少人，狱卒说来了那么好几个。来虎儿说你们都是废物，旁边有200名官军，就来了几个人就把这牢房给劫了吗？他们来的好像从天而降，我们毫无准备。来虎儿说这程达、尤金跑哪儿去了？早跑了，骑着马走的，顺大街往那头去了。铁枪将来虎儿听到这里，带着官军随后秒着影子就追。来虎儿出动了，这济南帅唐璧还吩咐齐郡的郡守，其实也就是济南府的知府，此人姓孟，叫孟洪公，让孟洪公也出动了。孟洪公一听这济南府事儿大了，粮库点着了，监狱给砸开了，结黄杠的响马跑了，他作为齐郡的郡守也有责任呐。孟洪公胯下昏红马，手中一口三庭刀，带领着府台衙门里边的差役也在街上去寻找罪犯。怎么寻找罪犯呢？这监狱里边跑出来的全都穿着罪衣呀，看见有穿罪衣的就抓，抓住再往回送。可是跑出来这些人有很多是心眼多呀，出来之后那罪衣就脱了，不穿着了，找一个老百姓家里边就藏起来了。至于说程咬金跟尤俊达这两个人，在那四个夜行人带领之下，早已经冲出了牢房，先奔甲级楼去了。这铁枪将来虎儿在大街上盲目的追赶，碰见官军就问说，你们谁看见那结黄杠的两个响马了吗？来虎儿现在想，别的逃跑的那些罪犯呢，我就不抓了，我重点是抓那程达、尤金，这俩人要是抓回来就什么事儿都好办。有的官军就说了，看见了，那小子拿一大斧子。来虎儿说对，奔哪个方向去了？好像奔那个甲级楼那方向去了。来虎儿说给我追。这来虎儿在这个方向追，另一个方向齐郡的郡守那孟洪公手中拿着刀，说听见有一伙人奔济南府的南门跑去了，说这伙人可能就是强盗，他们高喊着要推翻大隋。孟洪公随后催马追赶，正往前追赶着，忽然间在胡同里边斜刺里窜出来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这个人手中端着一条金顶枣阳槊。这个人是谁？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出来之后，一见着这个孟洪公，二话不说，一不通名，二不道姓，摆槊就砸。这孟洪公摆刀招架，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善雄信说我是阎王爷。孟洪公一听什么叫阎王爷呀？啊，甭问了，这小子这也是强盗，这济南府里边来哪来的这么多强盗啊？啊，今儿晚上怎么强盗荟萃了？这孟洪公跟善雄信两人马打照面未三合，让单雄信一金顶枣阳槊砸到后脑海上了，啪的这一下子，孟洪公由打马上栽落马下，当时毙命。能不毙命吗？颅骨砸裂了，严重脑震荡，再也醒不过来了。单雄信这一槊就等于打死了济南府的知府。单雄信受魏征和徐茂公的指派，主要是在断后嘛，不让有人追上他们呢。单雄信把这孟洪公打死之后，一拨马带着自己手下弟兄也奔南门。这个时候济南府这大街上就乱了，也分不清哪是官军哪是罪犯，也说不上谁抓谁。有的时候这来虎儿啊跟这个府台衙门里边的这个兵丁碰到一块了，差点还没发生误会。济南帅唐璧也亲自出动了，唐璧跨下马，手中提着一口刀，后来

在大街上，他碰见来虎耳了。唐璧跟来虎耳就说了，说我可听说这个贾家楼是这一伙贼寇聚集的地方，我们奔贾家楼。好。于是唐璧和来虎耳带着官军就奔着贾家楼来了。当他们来到贾家楼的时候，贾家楼已经是人去楼空。他们先往后院看了看，后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接着他们上了楼了，来到楼上再瞧，这楼上摆着桌案，桌案上还有剩的一些残羹剩菜。一瞧旁边那桌子上放了一个东西，济南帅唐璧伸手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这东西什么呀？结盟的盟单，上边又有誓言，是又有人名。唐璧把这盟单拿起来一看，嘿嘿，唐璧心想，这伙强盗逃走的匆忙，把他们磕头结拜的这盟单忘在这儿了。这回行了，就按这盟单捉拿你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明信都在那儿写着呢。这盟单是徐茂公他们给忘在这儿了吗？是，虽然是徐茂公给忘在这儿了，但是这盟单是故意忘在这儿的。他为什么要故意忘在这儿啊？徐茂公这个盟单忘到这里了，这是个假盟单，假盟单跟那真盟单人名不一样，这个假盟单比真盟单少10个人，少10个人都是少的谁呢？这个假盟单里边没有罗成，没有邱福，没有柴绍，这三个官府中人没有。而且罗成带来的12家棋牌官里头，他里边也少写了几个。这么一来，原来贾家楼是46友，那么这个假盟单上是36友。所以济南帅唐璧把这个东西当了真的了，一看这上边从头往下数，唐璧就非常震惊。为什么震惊？一看老大魏征，老二秦琼，一看到秦琼秦叔宝，唐璧可当时一惊啊。唐璧心想，哎呦，秦琼秦琼秦叔宝，哦，这秦琼感情是贼头啊，排行在二啊，今天晚上杀官造反劫楼反狱有秦琼啊。哎呀，这秦琼跟着靠山王杨林走了，上了长安了，他成了13太保了。这王爷大概不知道这秦琼遇匪勾结。哎呦，老王爷您好危险呐，您身旁边有这么一个匪首，我得尽快的让王爷知道。同时唐璧也想到秦琼的家小在济南府，马上吩咐铁枪将来虎耳，快去到太平街专柱巷，把秦琼的一家人给我捉获，捉获之后不要伤着他们，我要把秦琼的母亲、他的妻子、有关人等借往灞水长安，送给靠山王杨林。同时我要立即修写一道紧急公文，把济南府发生的这些事情禀报给杨王，让杨王尽早得知。如果说秦琼真是跟这些匪首有勾结，让杨王就在他的旁边把秦琼捉获，随后他的家小我也给他送去了，是杀是留由杨王决定。所以这唐璧就是这么想的，让铁枪将来虎耳去上秦琼家里边捉拿他们的家眷。这个时候济南府里边已经是闹腾了一夜了，天已经快亮了。铁枪将来虎耳奉命带着500名官军就奔太平街专诸巷来了。这秦琼的家小啊还真没走了。为什么没走了呢？要不说这个事在人为呢，原来徐茂公是安排的很详尽，他告诉柳州陈贾运府，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反虎联名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眷一起用车辆拉着他们出南门，够奔武南庄，先让他们走喽。这个柳州陈贾云府这二位天生是慢性子，办什么事儿都不带着急的。火上房他都打听这梯子在哪儿，都能打听半个小时，就这样的人。他开始先把自个儿家的人收拾好。

把翻虎联名的家小告诉也收拾好了，等都折腾完了，往南门去了。他们俩这才要奔秦府，想着奔秦府呢，让他们老太太收拾东西。当他们奔秦府一来的时候，这已经城中乱了。城中这一乱，他一到太平街专诸巷，进不去了。为什么？有官军把守。这个官军把守，可不是要捉拿老秦家，这是最初济南府一乱的时候，这个济南帅唐弼呀，为了给杨王留须，也是为了给秦琼留须，唐弼马上先想到，这十三太保家里边可不许受骚扰，派官兵把他们府宅包围了，谁也不许靠近。万一要是强盗到十三太保家里去呢？惊吓着老太太怎么能行呢？所以他让官军把秦宅给包围了。这一包围，柳州镇贾云府到那是好说歹说，怎么说人家也不让过去。这哥俩没辙了，所以只好就带着自个儿的家眷、反虎联名的家眷，匆匆忙忙地逃出了济南府的南门。他们走了，见了徐茂公一说，徐茂公八脚一跺说：“你们二位呀，老实是老实啊，知道老实叫什么吗？老实就是废物的别名。”柳州春贾云福两个人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是啊，你说我就晚了一步。徐茂公说：“晚了这一步啊，说不定带来什么麻烦，将来见了秦二哥我们怎么说？”所以柳州春贾云福这两个人也后悔。后来呢，这唐弼一查出来秦琼贾家楼接拜排行在二，态度就转变了，就让来虎尔捉拿秦琼的家小来，那就不是保护秦琼的家小了。所以正因为这样，老秦家没走，铁枪将来虎尔带着官军来到了专诸巷，到了秦宅大门之外，天刚一放亮，来虎尔吩咐手下人敲门，官军过来这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的门插棍响，咕隆咕隆咕隆，这门一开，由打里边露出一大脑袋来，谁呀？开门的正是那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呢，天天起得特早，都是他先开这大门。今天呢，罗世信正要开门，听外边一敲门，所以他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门，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他隔楞着眼睛往外一看，好家伙，满胡同都是人呐，全是官军呐。这傻小子就手把这脑袋往回一缩，咣啷，他把门又关上了。关上啊，他可没插，俩手在这扶着。这傻子在那琢磨：“怎么回事？怎么外边来这么多人敲我们家门？他们干什么？”这来户啊就告诉官军：“叫门呐，他开个门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他不是，他开门又关上了，又关上再叫。哎，好，这官军又过来了。哎，开门了，开门。这一说开门，这傻小子把这门呢又开开了，刚一开一缝，这官军呢想着愣往里冲，因为他是奉命来捉拿老秦家的。这其中有一官军一腿就迈进来了。这腿迈进来，他一顶这扇门，这傻小子一看他一条腿进来了，傻小子把这门往前面一推，别动。好家伙，把这小子这腿就夹在这门缝这儿了。按说这条腿夹在门缝这儿，一使劲就能把门拱开，那你得看看是谁推这门。罗世信这俩手推这门，他一夹他的腿呀，把这小子夹得呲哇乱叫唤：“哎呀妈呀，你快点开开！”铁枪将来虎尔过来，手中端着大铁枪，一指这门：“怎么的了？我腿折了。”这功夫老管家秦安从打里边出来了。秦安一看：“世信，你干什么呢？把门开开，那夹了人了。”“哼，我把他这爪给他夹下来，我看看。”

琼两个人在一起共事，而且他还上秦府中来过。哎呦，来将军，您怎么今天大驾光临？来护儿在门口一站，来护儿说：“秦管家，老太太起来没有？”秦楠说：“起来了。”老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我今天公事在身，奉济南帅的命令要求见老夫人。哦，您稍后。秦楠到里边一通知老太太，这么一禀报，老太太就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说让来将军进来吧。于是来呼儿就进来了，来到客厅里边，礼节性的冲着老太太抱腕拱手：“老夫人，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看了看来护儿：“来将军，这么大老早的就到我们家来，不知有何贵干呢？”老人家，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昨天晚上济南城里边一阵大乱，您知道吗？哦，我听说了。而且昨天晚上我也听见外边吵吵嚷嚷的，出了什么事儿了？您可别说了，昨儿晚上济南城里边可出了大事儿了，官粮粮库被烧了，监狱里边劫牢反了狱了，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两个响马头跑了，所有的罪犯都给放出去了，齐郡的郡守孟大人被人家给杀了。官军死了无数，可以说，这叫放火烧粮、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呐！哎呦，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干的啊？他们简直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老夫人，跟您说吧，这是一伙子强盗联手一块办的。哦，这伙强盗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哪儿的都有。他们一起在贾家楼这个地方歃血临盟，他们磕头拜了把兄弟的，而且写的有盟单，盟单上面有誓言。我们到那个贾家楼上，看到他们喝剩的血酒，还有他们吃剩的饭菜，同时也查到他们结拜的盟单。老夫人，实不相瞒，跟您说，那盟单上第二个名字就是您的儿子秦琼、秦叔宝。济南帅唐弼特意派小人到这儿来，要请老夫人还有您家中的诸位到唐的老爷的府台衙门里边说话。老太太听到这里，当时是半晌无言。老夫人心想啊，坏了，这是出了大事儿了。这一段时间老夫人有一种感觉呀，自己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出出进进的很忙，同时呢，秦琼又任杨林为义父，成了十三太保，他们府里边一个时期是挺兴旺，登门拜访的人很多。但是老夫人对一件事情至今还没有详尽的了解，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前段时间染面突厥炸登州。秦琼回来跟老太太曾经讲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去登州，说是替朋友定罪，详细情况没讲。为什么没讲？秦琼把讲出来之后，老太太心里边害怕。劫黄冈这是大案子，这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秦琼没细讲。事到如今，老太太心里边明白了。老太太心想，我这个叔宝儿啊，重义气不顾性命啊，其结果就落到今天这么一个结局。看来昨天晚上他们是杀官造了反了，反了隋了。我这叔宝儿结交了一些绿林中的朋友，不知因为什么这伙人急了，他们反了隋了，可是我们娘们要遭罪呀。老太太当时看了看来护儿：“来将军，我明白你这次来的意思，你是公务在身，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不往这儿来。不过来将军，你也别忘了，
昨

0: 天晚上这么乱，我的叔宝儿可是没在济南呐，他跟着靠山王杨林早走了。来胡儿说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济南帅唐璧说呢，让我请您，还有十三太保的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以及您的家人，所以一块儿呢到镇台衙门，然后呢。要把您几位送到巴水长安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至于说对叔宝、对您，最后是怎么个结局处理，那就由靠山王说了算。我们这一层直博权威，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好吧，老太太说，既然这样的话，来将军，我秦府中上上下下。家奴院工有不少的人，他们都没犯罪。即使说我的叔宝儿有了罪，那么株连九族的话，也得是我和我的儿媳妇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再加上老管家秦安，还有我那傻儿子罗世信，也就这几个人，其余的人都不应该跟着我走啊，来将军。我们这几个人跟你去，其余的人都不去，您看如何？来胡儿想了想，好吧，老夫人，我听您的。那么就您和您的儿媳妇、您的孙子孙女，再加上那罗世信还有清安这几个人跟我走到镇台衙门就足以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们走。怎么走呢？门口已经把车辆给您准备好了。来虎儿往这儿来的时候，就给准备了几辆木龙囚车，打造好远途行进的木龙，就在胡同里边停着呢。老太太一听，站起身来，吩咐罗世信跟着娘往外走。一家人出来，来到这府门之外，一看这几辆木龙囚车，老太太当时一愣。罗世信在旁边一看，干什么？让我们钻鸟笼子？我不去。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这爱是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爱不曾释手。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问你个问题呀、啊，
1: 您说
0: 你是吃素长大的吗？
1: 你才吃素长大的呢，瞧咱这身肌肉能是吃素的？
0: 你瞧你硬的跟塑料似的，还说不是吃素长大的。
1: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是哪个素啊？
0: 塑料的素，
1: 吃塑料啊？不可能。
0: 别把话说这么满啊，我帮你回忆回忆，这贝类你吃吗？
1: 烤生蚝、烤扇贝、宵夜 C 位必点呢。
0: 蜂蜜水喝吗？
1: 每天早上一大杯。
0: 哎，那你呼吸吗？
1: 废话，你觉得呢？
0: 这不就对了吗？
1: 对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据调查，塑料废物降解成的微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了。如今咱们平均每人每周吃掉5克塑胶微粒，相当于一张信用卡。
1: 哇、哦，这也太吓人了，一个礼拜就吃一张信用卡。
0: 别怕，不吃素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
1: 对呀、啊、最起码可以自备购物布袋。
0: 吃素挺好，
2: 塑料还是少吃为妙。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慢来慢来。

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死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有情无情，
2: 媳妇。

身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有礼，
2: 万礼。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老婆，干来着。
1: 那卖先生的钱呢？
0: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1: 我问你钱呢？
0: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么事噻？
0: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呢？
0: 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0: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在做么事。干把头往里头一伸呐，你都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老婆的来着，他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他老婆的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0: 哎呦，老板，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做转。一听敢弯下脸儿坐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噻？
0: 四五轮儿喽。
1: 四五轮儿什么东西呀？
0: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统统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脸儿呢？德伯山上还有个鬼主，我没鬼主。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有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0: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0: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0: 输着。
1: 小伦儿嘞，你这个不争气的。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我们是光荣的八大员，光荣的岗位很平凡。
1: 我是程序员，编写程序变生活。
2: 我是保洁员，美化城市第一线。
3: 我是运动员，体育项目有领先。
4: 我是消防员，生命财产保安全。
5: 我是快递员，安全准时日子甜。
6: 我是操作员，中国制造在拔尖。

0: 我是公务员，百姓利益放在前。
1: 我是研究员，科技发展做贡献。
0: 劳动不分贵和贱，一起努力生活甜。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九十九点五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东坡》，它是由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创作，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主演。《东坡》它是第一部展现苏东坡文学成就和济世之道的黄梅戏舞台艺术。这出戏它描写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生活。苏东坡在湖北黄州时，吟诗作赋，赏花泛舟，种地救鹰施药，反映了苏东坡由人生的政治高峰跌入政治低谷时的精神苦闷，并且由苦闷挣扎走向旷达超然的心路历程，以及融儒家、佛家、道家于一炉的思想形成过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一起来听的是由张辉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看破人生忧乐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黄梅戏《东坡》它着重表现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苏轼深陷困境时的坚韧乐观的性格，和他与黄州百姓的血肉关系，以及境遇和才情的契合，促使他创作达到了人生的艺术巅峰。用著名的作家余秋雨先生的两句话来说啊，就是苏东坡成就了黄州，黄州也成就了苏东坡。好的，请您继续来听由张辉和谢思琴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明月几时有》和《黄州美景花烂漫》。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黄梅戏《喜荣归》它是根据河北梆子的同名剧目移植改编而来。它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贫寒书生赵廷玉寄居在岳母家中，然而岳母却嫌贫爱富，多次想赶走赵廷玉。未婚妻崔秀英私赠其银两，让他进京赶考。后来赵廷玉高中状元以后，装扮成乞丐回家试探家人，老岳母崔氏逼他退婚，就连老家院崔平也对他百般刁难，只有赵廷玉的未婚妻崔秀英对他依然是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等到真相大白以后啊，老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难当，赵廷玉和崔秀英喜结良缘。这出戏他曾于1959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排演，当时是由严凤英、王少舫和王少梅主演。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欣赏到的版本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周媛媛、蒋建国、胡玉杰、陈小成演出的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

0: 一宿杏花红十里，状元及第马如飞。
1: 状元公，你这是？
0: 嘿嘿，我自有道理。
1: 是。
0: 人你们
1: 有
0: 打倒崔家庄。
1: 是。
0: 不免岳母家走走。

0: 门上翠屏哪里？
1: 府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啊？
0: 啊，来人，敢是翠屏？
1: 啊，是哪个大胆敢叫我翠屏呐？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啊、都不认识了？
1: 啊，原来是赵姑老爷呀！哎呦，恼奴不知，多有得罪。哎呦，赵姑老爷呀，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1: 哎呦，那我家小姐送给你的金子呢？
0: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1: 哎呦，那个贼人也不长眼睛呢啊，怎么单单就偷你的事？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1: 那你今天来做么事啊？
0: 哦，望你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你叫哪一个通禀呢？
0: 我让你通禀啊。
1: 什么？叫我通禀呐？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咧。
0: 是，
1: 往下站一点。你再给我往下站一点。你还给我往下站。
0: 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反正呢，就那么一块地方，你要往哪里站，你就往哪里站哦。
0: 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小于我，霎时再见。
1: 呸！霎时再见，嘿嘿，我看你呀、啊、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不高。嘿嘿，霎时再见。嘿嘿嘿，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国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天赵国老爷落过弃头而回，哎，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国老爷得重回来了，让他俩一见面来个宴席，而后又我从中也可以看个笑话。

如今姑娘们出门呐，十多的啰嗦，又是色过头啊，洗个脸呐，擦个粉呐，抹过胭脂的呀，哎呦！哦，对了，昨天晚上啊，我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我找个地方睡觉去哟。

0: 是我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的老苍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我来问问他。我说老苍头喂，老员工哎，爷，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这是？我来找找看。老苍头喂，老员工哎，阿姐，他把我请出来，那倒好，在这里睡着着。老苍头，你苏醒。
1: 哪个在打把柄呢？
0: 把柄还七万呢。老苍头，你醒来。
1: 哪个在打发财哟？
0: 哎呦，我说老苍头哎，你哪睡死着？
1: 哎呦，这是哪一个在吵我睡觉啊？起起来，我还要。哎呦，原来是姑娘你呀，老奴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1: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来着呢，我就是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呢。
0: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苍头，你起来吧。
1: 哦，谢姑娘。哎呦，
0: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苍头，你起来吧。
1: 哎呦，姑娘哎，吓着我一大跳哦。
0: 哎，老苍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
1: 姑娘哎，你接喜，你接喜呀、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
1: 张姑老爷得中回来了，岂不是一大喜吗？
0: 莫话，姑爷得中着。
1: 中着。
0: 可是真的呀、
1: 真的呀、
0: 耶，你莫骗我喂。
1: 哎呦，我莫时候骗过姑娘你的事儿。
0: 哎呦，

0: 哎呦，我们赵郎得壮壮，带我谢天谢地呀！
1: 我也谢谢灶王老爷哟。
0: 哎，老苍头啊！哎，我看我妈妈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耶，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
0: 耶，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修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重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哟！
0: 老桑头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哎呦，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呐，就跟那个水铃铛一样哦。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的，将来一定会发
1: 发
0: 发，
1: 不能再发了哦。再一发就成这个发面包喽！
0: 哎，老苍头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她好不好啊？
1: 哎，老夫人又不是不隆不隆鼓，怎么耍笑啊？
0: 哪个叫她嫌贫爱富的哦？
1: 哎，哪一个去请呢？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哎，
1: 好好好好。
0: 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2: 来中
3: 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女儿啦，把妈妈我请出来为着么事噻？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命命呢。
3: 姐，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笑为良的呀。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修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3: 莫喊中着。
0: 嗯，坐着办了。
3: 哎呀，贤婿的中着，待我谢天还谢地哟、哦！
0: 你当谢天地。
3: 贤婿的中着，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
0: 哎呦，妈妈娘哎，像你儿我这样的人，算什么好眼力噻？
3: 贤婿的中着，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哎耶，就是我儿你的刘维，
0: 我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的中着这个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3: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的中着，他人在哪里哦？
0: 哎，老苍头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着，他人在哪里噻？
1: 哦，现在府门以外。
0: 你等着。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呀！
3: 哎呦，快快有请呐！
0: 是啊是啊，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呐！叫人好喜呀、
1: 现在高兴呐、啊，等一下叫你哭都哭不出来哟。哎，烧破烂的！哎，
4: 你叫些什么？
1: 里面有请。
4: 你去通禀。
1: 我去通禀，不敢当，不想做通禀。
4: 你，
1: 哦，夫人姑娘，姑爷来着。
3: 阿爷，贤婿赶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喽！
0: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你让我去吧！
3: 哎呦，我去，我去，
0: 我去！赵郎在哪里？
3: 贤婿在哪里呀、
0: 啊？赵郎在哪里？
3: 贤婿在。
5: 在哪里？
0: 正

0: 你讲些什么？
1: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0: 啊？你让我退婚呐？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哇。
1: 怎么讲呢？

0: 着罢了，还暴露的人呢。我跟你呀，算是认着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啊。好，小姐稍待，我要告辞了。
0: 你到哪里去呀？
1: 我，我去做官呐。
0: 左管，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官呐，老娘我许你一件。
1: 哦，哪一件？
0: 我跪在地下接你。
1: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2: 哼，站住！我把你是好友一比哟，
1: 比做什么？
2: 海上寒冰吃蚕豆，你嘴硬。
0: 你、哦、
2: 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2: 你要是做着官呐，那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1: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你们走上。啊啊

0: 今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哇？
1: 贤婿呀，你做着官了，老是莫给你跪。哎呦，妈妈娘哎，还是女儿莫带跪了吧？
0: 小姐，请起。
1: 哎呦，贤婿快跟，贤婿快跟喏。
2: 那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哟。
1: 贤婿呀，你做官就做着官，莫是要扮着画廊试探我摸你呀、我把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贤婿做着官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
1: 莫花还要谢我的大恩呐、
0: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1: 哎呦，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么子事？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0: 请。
2: 哎呦，这里还顶着一个。
1: 贤婿啊，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0: 顶不饶他。
1: 官人呐、这个老家园跟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叫他起来吧。
0: 若不是小姐讲情，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

0: 上三天三夜。起来。
1: 哦，谢姑爷姑娘。
2: 哎呀。好

0: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郎，独只为边关金，军情急。

言语点化，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

被发觉。

在军阵中间上梁，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肩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淡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